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鼎湖山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肇庆举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党的建设、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凝心聚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30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大会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总结回顾70年来鼎湖山取得的成果，共商融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路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广东省林业局、中共肇庆市委、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等的领导和代表到会祝贺。会议正式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在会上表示，鼎湖山保护区的发展历程彰显出敢为人先的气魄、生态优先的理念、久久为功的定力。肇庆将全面参与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用心用情保护好鼎湖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牵引带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进一步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在主旨报告环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肇庆市市长徐小雄、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分别作题为《人与生物圈计划杭州战略行动计划》、《鼎湖山自然保护区70年生态保护历程》和《鼎湖山70年为大湾区筑牢生态屏障，贡献人与生物圈智慧》的主题报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英明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及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指出伴随中国共产党诞生而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后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奋斗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质、道德风尚、优秀作风和崇高精神追求。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斗争意志、斗争本领，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业绩。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握好这把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钥，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守正创新，攻坚克难，更好从伟大精神中汲取真理力量、实践力量、智慧力量。要继承肇庆特有的精神财富，传承铁军、新湖建设治理、岳山造林等光荣传统，围绕改革开放、鼎湖山生态保护等做好挖掘、提炼和宣传教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立足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落实好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持续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紧紧扭住产业这个县域经济的根基，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加快推动园区与镇村融合发展。要在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中推动一二三产融合，统筹谋划农业、林业、旅游等多元业态，实现资源整合、功能互补、整体提升。要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风貌提升，扎实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建好用好乡村美学工坊和典型村，以环境之美激发乡村活力。要统筹抓好岳麓小双示范段、新型城镇化、小城市和现代化中心镇等建设，大力攻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厚植县域高质量发展潜能后劲。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升村、社区、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水平。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把更多资源力量向基层倾斜，让基层更好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要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深化党建共建联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动员各方参与基层治理，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赵静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赵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张爱军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张爱军强调，迈上十五五新征程，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关键要靠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以实干实绩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新篇章。全市组织系统要认真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提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宣读中共肇庆市委关于表彰肇庆市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市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投资建设局局长莫伟全、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行政部经理马艳玲、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黎坚明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近期，广东新闻联播推出了《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其中就报道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肇庆市怀集县连麦镇长岗村福田片党支部书记、种养专业户徐建贤
2: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营销环境，很适合发展种养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0: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2: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乡亲们的意识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6月30日在肇庆举行。会前，记者专访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解读本次大会落地肇庆的核心优势和亮点。先一杰表示，选择肇庆作为会议的举办地是基于鼎湖山独特的科研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他指出，鼎湖山是中国首批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也是目前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保护区，科研基础和可持续发展根基非常深厚。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
3: 鼎湖山保护区过去几十年以来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态学研究，比如那个固碳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解决策略，还有就是新物种的发现，都非常有特色，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一面旗帜。它有一个面向全球的一个合作网络，把我们肇庆市的这个绿色发展，我们绿美广东的一些优良的这个做法和措施带到全球。
0: 先一杰还透露，届时将有4位院士及全国100多个保护区成员出席大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当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将首次以国际领导身份在国内亮相。
3: 他的研究就和咱们鼎湖山有非常强的这个纽带，有几十年的合作这个历史。马克平院士这次会在开幕式上做大会报告，给大家讲解目前最新的国际这个动态和我们未来想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9日，牢记初心跟党走，汉末丹青送党恩，肇庆市老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印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展出。据悉，展览作品由我市离退休老同志倾情创作，挥毫寄情，现场共展出诗词60首、书法篆刻63幅、国画50幅，作品紧扣红色精神与燕都文脉， 融铁军风骨、岭南风情与笔墨。作品展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激励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发挥余热，接续奋斗，携手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展览将展至7月13日。肇庆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会长欧小欧：
4: 展览的活动啊，抒发我们广大老干部爱党爱国，这个跟党走、送党恩的家国情怀，深化老干部这个党史教育和党建工作，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社会啊，广大青少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引领，发挥我们老干部这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丰富晚年生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推广大篷车巡回活动第8站走进肇庆，专场票务文旅推介会同步举行。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参加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比赛，其中由市体校、县区、学校及社会力量分别组队参赛。6月29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在新研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劳动之美。日前，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可以现场或通过网上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现场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7日，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网上申请时间全年接受申请。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与你一路同行。
2: 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西安至十堰高铁30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我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1.8亿千瓦时。截至29日17时30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火车眼暂列票房榜前三位。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8日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

0: 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杨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举办2026年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主题活动，活动紧扣提素养促健康主题，推广健康素养66条，将健康知识、健康服务、健康体验和健康理念送到群众身边。当晚四会市中医院八段锦团队带来的健身气功表演率先登场，将中医养生理念直观呈现在市民眼前，现场气氛迅速升温。随后四会市人民医院为健康知识代表颁奖，选树坚持科学锻炼，主动传播健康知识，带动伦理养成健康习惯的先进榜样。四会市妇幼保健院健康科普小分队登台演绎小品，以诙谐情景剧生动诠释两热防控知识。现场精心设置了7大健康主题服务区，名医义诊区内省市级权威专家开展多学科联合义诊，免费提供血压、血糖、肺功能等快速检测。健康管理区入面，全科团队为居民新建或更新健康档案，签约家庭医生，并为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提供规范随访和中医体质辨识，贴心管理直达身边。中医养生体验区成为人气最旺的打卡点，市民现场体验艾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品尝多款养生茶饮。在中医师指导下，群众挑选药材，制作驱蚊香囊，辨识药材，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内涵。据了解，自2024年起，四会市着力打造健康广东四会行科普品牌，广泛开展健康知识五进活动。今年全市已累计举办健康科普讲座、公众健康咨询活动267场次，惠及群众超过10万人次。群众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意识持续增强。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落实全民健康知识普及行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各类健康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科普服务，引导更多市民树立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稳步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初夏时节，四会市白沙村笋田迎来采收旺季，全村200亩白沙笋丰产上市。凭借多年品牌化培育和常态化节庆推广，这一本地特色农产品销路持续拓宽，成为村民稳收致富的优质特色产业。四会市城中街道白沙村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清甜脆嫩的白沙笋优质品类，每年6月至8月是最佳采收期。今年雨水充沛，笋苗长势喜人，品质稳定。全村白沙笋种植面积由去年的150亩扩增至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产业综合收益约200万元。目前白沙笋售价稳定，市场需求旺盛，销售渠道覆盖本地餐饮以及广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产销形势红火。白沙笋产销火热的背后，是村入面持续发力致力于品牌建设。2023年，白沙笋成功注册集体商标，拥有专属品牌标识。2024、2025年，村入面连续举办2届白沙笋美食文化嘉年华，借助节庆宣传，提升白沙笋区域知名度，打响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随着白沙笋品牌口碑持续提升，这款时令特产亦成为四会代表性本土食材。当地亦都将白沙笋作为优质本土食材进行推广，丰富全市特色宴席食材选择，进一步提升本土农产品知名度。下一步，白沙村将整合村内零散土地，优化笋田种植布局，扩大标准化种植面积，稳定并提升鲜笋产能。 同时依托白沙逊

0: 色資源，推進農民旅深度融合，整合種植觀光、美食體驗、節慶展銷等業態，延伸農業產業鏈，提升產品附加值，持續以特色產業賦能鄉村全面振興，帶動村民穩定增收致富。各位，呢次社會之聲的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氣電波當中與你產生共鳴。
2: 暢行九四九，
1: 暢行九四九，與你
2: 一路同行。

0: 交通快报。
1: 8:26同大家刷新下现时呢个钟数交通方面嘅情况啊。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啦。咁啊，全新一个月份开始，下半年嘅第一日啦，祝大家都顺顺利利啦吓。咁见到咧，现时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咧，星湖大道嘅行远去城对开，海日半岛对开东往西方向。咁另外咧就顺安路嘅敏捷城七期对开，即系图书馆对开嘅呢个位置咧，咁都系东往西方向，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呢个位吓。咁另外咧，燕都大道咧敏捷广场前嘅呢一段咧，都系咧就唔多靓仔嘅。咁啊，讲紧都系北往南方向咧，就会稍为热闹啦。另外再睇埋咧，就系321国道摄影学院门前嘅呢个位，以及咧就金融学院前嘅呢个位吓。咁啊，摄影学院前咧就西往东，金融学院前咧就东往西，咁啊都系咧相对比较车多少少嘅。咁另外端州路咧就端州四路同埋工农路交界西往东啦，咁啊以及咧就系星湖国际广场对开位置咧，亦都有一小段咧东往西方向咧唔多靓仔，仲有咧就西往东方向嘅端州五路同埋星河路交界吓，咁啊呢一个嘅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咧，亦都会相对多少少嘅。咁再睇埋咧，就过江桥梁方面啦，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咧，上桥位置稍为车多嘅，咁但系咧就都喐得到啦，咁啊稍为咧就行慢少少啊，保持翻安全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啦。粤江大桥双方向嘅话咧，目前嚟讲咧就江口渔村嘅嗰个落桥位啊，南岸江口渔村嘅落桥位稍为亦都有少少咁多车多，因为嗰边其实都有啲施工喺度进行紧嘅，咁大家留意啦吓。咁另外仲有就系南岸嘅话咧。就仲有南岸西江大桥落桥位啦，亦都会相对热闹少少嘅。咁再睇埋咧，就系呢个嘅高速公路方面啦。咁见到现时我哋摄影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嘅。OK， 今日嘅呢节交通消息到呢一度吓，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国之声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
1: 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
0: 走过苦难辉煌，走向光明未来，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沧海横流，砥柱巍然，
0: 千淘万漉，淬火成钢。
1: 在105年的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铸就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书写气壮山河的时代华章。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真理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领导人民在探索奋进中扛起无可替代的历史担当。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心中的主义和信仰，前赴后继，百折不回，以坚不可摧的强大精神力量，带领人民救国、兴国、强国，铺就中华民族登攀的阶梯，不断向上，向上。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3: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从思想的灯塔望向发展的原野，百年大党的领导力最终写在神州大地的山河巨变中，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写在亿万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的崭新生活里。
4: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1: 榜样是生动的教科书，楷模是奋进的营养剂，英雄是闪亮的坐标点，表彰功勋、选树典型，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建立起以共和国勋章、71勋章、81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功勋部的5章1部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1: 其中71勋章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
0: 一枚勋章用理想与信念铸成，重若千钧；
1: 一份荣誉用初心与微光淬炼，照亮前路。
2: 71勋章由党中央设立，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丰碑与光芒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在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1勋章将颁发给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10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沃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1: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他们以热血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到行动上，为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书写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0: 此次71勋章获得者之一陈俊武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毕生奋斗方向的共产党员。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

0: 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1: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钟珏，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五，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冶金机械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
0: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0: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5: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 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

0: 次，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践行宗旨的崇高情怀。
3: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把老旧社区建设成花园社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4: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3: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4: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3: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4: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3: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5: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同样扎根基层的还有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党龄近50年的他从事基层调解工作30多年，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
3: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6: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3: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

0: 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拼搏奉献的奋进姿态。
3: 接下来我们认识七一勋章获得者，新疆裕民县牧野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野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5: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4: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5: 吴哈斯·苏莱曼，
6: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5: 社区居民于青芝，
7: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2: 一辈子对党赤诚的精神底色，也深深映照在退伍老兵王于昌身上。
0: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8: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给你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0: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9: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

0: 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大人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办，我哪办，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2: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3: 向功勋党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廉洁奉公的道德风范。心正则身正，心正则路远。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李连成就是这样的人。
4: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5: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坐那一会儿打棚了。
4: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5: 那我就先出去6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6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儿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这西藏户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4: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的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3: 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他扎根山村，把农业科研成果写进田间地头，把致富红利留在千家万户。
4: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

0: 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民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七一勋章闪耀人心，在这光荣与梦想同行的路上，勋章背后的精神伴随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0: 七一勋章催人奋进，广大党员干部将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0: 105年初心不改，伟大复兴路砥砺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7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0: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7一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
1: 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7一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7一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0: 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7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其中一位陈俊武院士已经去世。
1: 我们看到7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他们精神饱满。

0: 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1: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五章之一。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0: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出发。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100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

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0: 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起义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时间印刻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在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
0: 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长安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0: 车队沿长安街继续前行，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里，隐蔽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积蓄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
1: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

此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里边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

0: 此刻道路两侧礼兵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1: 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0: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三十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
1: 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

王于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

0: 连成，今年74岁，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1: 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

0: 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出四不易事社区工作36法等。
1: 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0: 中学，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中学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
1: 现在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

0: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十点，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波。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李丹丹。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0: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0: 七一勋章将颁发给八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
1: 他们是深耕基层、调解一线、服务群众30余载的马善祥。
0: 青年时期钻研导弹技术，转业后深藏功名、默默奉献的王于昌。
1: 扎根乡村振兴一线、深耕乡土数十载的李连成。
0: 奔走边疆牧区、守护群众健康的吴哈斯·苏莱曼。
1: 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深耕基层服务30年的吴亚勤。
0: 牵头攻克多项石化领域技术难题，助力我国炼油工业跻身世界前列的陈俊武。
1: 扎根乡村弱土，把科研成果落地田间地头的赵亚夫。
0: 破解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助力我国铝加工技术领跑世界的钟觉。
1: 刚才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下来他们将稍作休整，随后出席在10点举行的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0: 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他领奖。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根据公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49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150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400个。
1: 他们是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有勇攀科技高峰的院士专家，有坚守一线的公安干警，有默默奉献的快递小哥，有心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0: 今天我们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表彰两优一先，是对100余年来那些伟岸身影的回望，对激荡时空的红色精神的礼赞。
1: 在105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0: 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和其家属受到优抚待遇的党员烈士就达37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人以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的气质和品格，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1: 中华民族的千古浩气、共产党人的丹心赤诚，在历史与现实中交汇，映照煌煌汉卿。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各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从中国大地到世界舞台，从民族复兴到人类进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正在激荡更加广阔的时代回响。
0: 国际社会深刻感知到，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成功的重要密码。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5: 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

0: 全球发展上的卓越成就。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赞比亚提供了有益借鉴。
2: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0: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结合亲身见闻，感慨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3: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
0: 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0: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并领导国家走向繁荣。
3: 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1年，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数字背后是信仰的召唤，是组织的根系，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百余年初心不改、奋斗不息的历史见证。
5: 薪火相传，注入生生不息的蓬勃朝气。党的18大以来，每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及以下党员占比均超过80%，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这就是105岁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春密码。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隆重举行，向世界宣誓，我们党在新起点上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1,128.6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精神振奋、朝气蓬勃，立志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5: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威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历史雄辩地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惊涛骇浪，统筹复兴全局的领导水平更加成熟，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的权威不断巩固。
0: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时代之问，中国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注入信心和动力。一个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对党的深情化作奋进的动力，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为实干的行动，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让我们共同祝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让我们一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上再创辉煌，再谱华章。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稍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将为您直播大会的实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3: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2: 现在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2: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华语环球广播、南海之声并机直播。
3: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万人大礼堂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帷幕正中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在十面红旗映衬下熠熠生辉，党徽下方1921至2026字样格外醒目。
2: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3: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2: 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105载步履铿锵，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前行，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2: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3: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
4: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5: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4: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0年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5: 党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4: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5: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4: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

0: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各位听众，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志鹏。
2: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雨欣。
1: 现在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间为您现场直播。
2: 再过一会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其中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
2: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在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1: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2: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百年大党更续奋进。从1921年到2026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1: 如今，我国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高质量发展步履稳健，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一件件实事，一项项改革，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2: 各位听众，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党的百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优势所在。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由李强主持。
3: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勋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

0: 决同志七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勋章获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徐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 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1: 现在，请礼兵护送七一勋章入场。现在，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仪式现场。七一勋章以红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
2: 采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素，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分列主席台两侧，吹响铿锵号角。习近平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我们一同见证这一荣光时刻。
4: 下面。 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连城，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吴亚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六十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钟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刚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等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1: 现在习近平和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合影，全场的掌声热烈而持久。
0: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隆重的仪式，满含寓意的庄重勋章，无不体现出对模范党员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褒奖，这是对功勋模范党员的最高礼赞，更是对榜样精神的大力弘扬。
0: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1: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这些至高荣誉的获得者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2: 请坐下。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

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争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谏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0: 众，现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正在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获奖人员分三批上台接受颁奖。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纵观百余年党史，从革命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建强基层堡垒，到新时代依托完备组织体系破解发展瓶颈，办好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持之以恒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重要实践经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坚强有力，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组织体系的优势和威力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1: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企业、农村、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等各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依靠政令畅通、执行高效的组织体系，将党中央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精准传导至基层末梢，确保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每临重大挑战关键阶段，各级党组织闻令即动，筑牢坚强堡垒，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肩，以实干铸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1: 新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出力分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0: 现在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发言。
1: 吴亚琴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30年来，他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
2: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儿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10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100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 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

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

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工虫为志，叶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折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壤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
1: 奏国际歌。

0: 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我们刚才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呢首温暖嘅情歌，深得歌迷嘅喜爱。喺1991年嘅年尾，扫走晒所有年度嘅奖项。最爱经典，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喺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肖响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交通快报。
1: 7月1号星期三上午的11点47分和大家看回现时各大路段的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西往东嚟到呢个红绿灯位置，所以大家放慢脚步嘅。望翻嚟星湖大道呢边系一路畅通，再同大。

0: 家望一望顺安大道呢度，星湖港现时望翻顺安大道都系行车畅顺。再嚟睇翻西江大桥上落桥位置一路畅顺，渔江大桥望翻嚟南北走向都系可以顺畅通过。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开幕。大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办，肇庆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承办，主题为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近400名嘉宾和代表齐聚一堂，共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0华诞，共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路径。昨天，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开幕。大会配套打造的400平方米主题展馆汇集全国36处生物圈保护区特色展示内容，吸引参会代表及市民群众驻足观展。昨天下午，参加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的专家代表前往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实地考察与交流。考察团首先来到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垂直移位增温实验平台，了解平台的建设背景、运行机制等情况，并与科研人员就日常生态监测、环境治理等话题进行交流。随后，考察团走访宝鼎园、庆云寺等核心景观，在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鼎湖山的人文底蕴。他们对保护区的

0: 自然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认可与肯定。昨天，2026年肇庆市政协委员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培训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引导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主动学习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升数字素养和建言资政水平，助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昨天，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试为期三天，共有 13.586 万人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1160人。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4659个考场。据市招生考试部门统计，今年肇庆中考八年级考生含九年级补考 7.0353 万人，比去年增加1657人，九年级考生 6.5507 万人，比去年减少544人，全市共设考点136个，比去年增加两个，其中八年级考场2412个，比去年增加77个，九年级考场2247个，比去年减少19个。为保障考生顺利复考，市教育局出台应急处置预案，针对公共卫生事件、极端天气及自然灾害事件、考试组织实施突发事件等的应急处置作出详细部署。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昨天，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五十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市直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受表彰代表、老党员代表等约240人参加会议。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开展党建联学共塑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协同发力助推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甘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六项，包括罗密村虎澳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水利部消息，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昨天，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昨天，陕西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蚁穴。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读懂中国之智，共促中保发展主题研讨会6月30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办，中保两国专家学者、青年和高校师生等各界代表共聚一堂，探讨两国发展未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 俄罗斯政府30日下令，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登载在俄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30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七一前夕，广东省公布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德庆县爱心社协会党支部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6月30日，记者走进德庆县爱心社协会，探寻这份荣誉背后的故事。走进德庆县爱心社协会，可以看到墙上挂满的锦旗和密密麻麻的活动记录，无声地诉说着这支队伍的坚守。从2012年成立以来，德庆县爱心社协会以党支部为核心，深耕助学助困、敬老扶弱、文明实践一线，打造本土知名党建品牌，每月一善走访慰问主题党日，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全社会响应的公益格局，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如今现有注册志愿者615人，党员志愿者73名。志愿者龙春燕：
3: 在我们协会，党员们总是冲在最前面，整理材料、下乡走访，看到受助学生因为我们的帮助生活有了变化，看到老人家脸上的笑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志愿者的意义所在。作为一名党员，我会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把这一份温暖传递下去。
2: 截至目前，德庆县爱心社协会支部累计帮扶困难家庭学生2016余人，慰问困难群众7800多人次，募集爱心善款超1160万元，捐建乡村学校图书室四个。协会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集体、广东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此次获评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对德庆县爱心社协会党支部的高度认可。德庆县爱心社协会党支部书记陈秀妹：
4: 这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和鞭策。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擦亮我们党建加公益这个特色的品牌，不断地扩展帮扶领域，优化服务项目，团结带领我们全体的志愿者深耕民生一线，用心用情去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为我们德庆的公益慈善事业提质、精神文明建设增效、百千万工程众生推荐去贡献我们更大的志愿力量。
2: 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咗12:12，收听呢度系四年来唱九十九，关注路况啊！电台对出星湖大道东西双人街转灯过道，顺星花篮转位六座七人增加仔，然后在公路路端州路交界处龙东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十，然后当中西往东稍为车车，中间文明北路我知单行驶转灯，转位广密底栋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扭旧，靠中心南门四号如常嘅，咁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喵保持车速车距啦。由彭坊广场转左带丁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城对出斑马线。过马路街坊几多小心留意噃。三条桥方面啦，渔江大桥双靓仔城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星湖大道、顺安大道双向都热闹紧，但未见特别扭搞嘅。总体路况报到呢二度啦，落班啦，回家啦，吔饭啊！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
3: 边
5: 度？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1: 我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2: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1: 生活同埋出行都要讲文明，
2: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哋嘅环境同万物共享尊荣。
1: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2: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
1: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2: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地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划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见上每缕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迁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线上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

条你披过的顺路，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继续各位收听《康熙大帝》七十五集。
4: 各位，上次嗰度康熙要考周培公嘅兵法，周培公就话自己愿意做一个善败将军。佢话善败将军呢，就并非系常败将军，小败之后就连兵结阵，透彻敌情，可以再造盛世，一鼓而定啊！咁样嘅善败将军，比项羽啊，虽然百战百胜，但喺乌江一败涂地就好得多咯。啊，康熙听佢咁讲，就问嗰个九门提督陶海啦：，你带咗几十年兵啦，佢讲得有冇道理啊？陶海就即刻回答：回万岁，周培公讲嘅都系用兵之妙言啊！周培公就更加兴奋啦。陛下，臣想从南方嘅军事向万岁进言。
5: 哦，咁你讲呢？
4: 臣认为南方一旦有事，洛阳、荆州或者南京将为决战之地。
5: 系咩？你讲详细啲。
4: 系，万岁，三藩如果叛变，必将夺取鄂州、衡阳，以为立足之地，然后夺取荆襄、东夏、南京，水路沿运河北上，陆路就由皖直向中原，会师于直隶，或者由于叛军内部仗骄兵悍，队伍太大，加上指挥不一，民心不从，咁样就会出现划江而治嘅局面啦。
5: 啊，有道理，咁朝廷应当点样应付呢？

0: 皇上以湖南为决战之地，沿着长江布防百旗劲旅，以浙江江西为东线，陕甘四川为西线，切断敌军联络，咁样敌势虽大，亦可各个击破噶。
1: 好，你先退落去啦，叫索额图明珠地入嚟。
0: 明珠已经听讲周培公攞住五次有嗰封信，但系唔肯嚟拜见自己，个心就有啲唔中意噶啦。呢阵时见到周培公出嚟传呼，就笑骑骑讲啦：，周先生，恭喜晒！你呢次得到皇恩，唔使几耐就可以大展宏图咯，啊！但系周培公只系向佢拱手一礼，就冇答话。康熙等索额图同明珠入嚟，就大声讲啦：，
1: 传旨赐周培公进士出身，上兵部主事衔，喺涂海嘅步军统领衙门内参赞军务。
0: 咋？嗱，转眼之间就到咗康熙十年嘅春天啦。呢一年嚟，三藩嘅叛乱计划喺度加紧进行，康熙嘅撤藩方略呢，亦一步步咁实施住噃。一直风平浪静嘅北京城里头，失惊无神啊，传出嚟一股天下即将大乱嘅流言。大街小巷啲细路仔呢，唱住一支唔知从咩地方传嚟嘅歌谣：四张口而返，天下由此散，日月相照五星联，时候到了一齐远，劝君早从善。于是乎，康熙就召见咗洪次女、索额图地等满汉大臣，好似猜谜语咁样，将呢个童谣啊猜咗半日，咁先猜得明白。嗱，四张口呢就两个回字，日月相照呢就系个名字，合起嚟就回回要造反，退翻满清，恢复明朝。九门提督涂海又报告咗咁样一件怪事，话近呢排嚟，京城嗰啲回民一到挨晚时分，就集合喺各个清真寺里头，佢哋夜晚醉就天光散，唔知做咩事。咁尤其系牛街嘅清真寺啦，嗰度去嘅人最多。咁将呢个情况同街上高嘅流言连埋一齐，就讲明回民嘅叛乱正喺度加紧准备，话埋边一日就会突然间爆发嘅。于是乎，按照康熙嘅旨意，为咗防患于未然，一个镇压回民叛乱嘅计划就形成咗啦。呢日下昼，九门提督涂海递牌子求见，叩拜之后，涂海细细声话：禀万岁，奴才按主子嘅方略布置好兵力啦，京城十二个清真寺一共派咗5400名兵丁，由奴才亲自带人，到时攻占咗牛街清真寺先，放火烧咗佢，其他嘅地方就以火光为号，一齐喐手，今晚就可以一鼓荡平造反嘅回民啦。咁企喺康熙身后边嘅小毛子，见涂海讲说话嘅时候满面杀气，吓到个心啊卜卜跳啦。但系康熙十分之平静，朕硬系有啲唔踏实，讲啲回民要造反，不过只系听到啲谣言，证据不足啊。佢哋夜聚明散已经十几日，唔通唔怕朝廷发觉嘅咩？回万岁，朝廷屡颁明旨，民间唔准聚会议事，嗰啲回民应该知道嘅，就凭呢一点，剿杀佢哋亦唔过分，况且佢哋晚晚如此呢。呢阵时小毛子就听出嚟啦，原来系为咗回民夜晚聚会嘅事啊，要派兵剿杀。哇，佢一惊之下就唔记得规矩，大声讲啦：，主子啊，涂大人，呢件事办错咗啦。康熙冷不防俾小毛子吓咗一跳：大胆奴才，呢度系你讲说话嘅地方咩？翻错！小毛子就连忙跪低叩头：
2: 奴才该死，奴才就躝罪，奴才就躝出去。
0: 佢好委屈咁睇咗康熙一眼，就退咗出去。啱啱行到殿门口，又俾康熙叫住啦，
2: 翻嚟。
0: 小毛子打咗个冷震，连忙转身跪低，扣住响头话：
2: 主子开恩，奴才知罪啦。
0: 嗯，起身，以后小心当差。
2: 喳，谢万岁恩典，奴才记住啦。
0: 嗯，你讲下呢件事朕点样办错咗？
2: 啊，唔系万岁办错咗，系听错咗啫。
0: 嗯，小毛子，你唔好惊，慢慢讲。
2: 咋，主子啊，啲回民晚晚去清真寺，唔系想造反噶，佢哋系做礼拜咋。奴才嘅屋企就喺清真寺左紧。奴才细个嘅时候经常去清真寺度玩嘅。主子先头讲夜聚明散，咁系佢哋教里面嘅规矩。连续十几日呢，咁实系过斋戒月啦。
0: 嗯，咩叫做斋戒月啊？你讲清楚啲，唔好一味挂住叩头。
2: 係主子，斋戒月嘅规矩呢多到记唔清。讲白啲呢，就同我哋过年差唔多啦。
0: 嗱，原来回历十二月呢就叫做斋戒月。咁一入斋戒月啦，嗰啲回民就以启明星为准，日头唔食饭，一直到晚头黑呢先食饭做礼拜。回族人就唔似汉人咁见神就拜。佢哋只係信穆罕默德，咁逢到斋月必须每晚都要去清真寺度听经报道做礼拜，一路到深夜先要翻屋企食饭。外边嘅人唔明白，咁见佢哋做事咁神秘，就边有唔疑心㗎。家阵小毛子又讲又打手势，讲咗半日先讲明白个大概。
2: 万岁啊，而家要捉拿呢啲人，咁唔系天大嘅冤枉咩？到咗回历腊月二十八夜晚啊，是穆罕默德上天的日子，那些回民啊一个都不剩，冚唪唥去晒清真寺的。
0: 他语无伦次地讲了一次，用手抹下嘴巴角的口水花，瞪大眼看着定晒型的康熙。嘿，那个九门提督屠海呢阵时就心慌了，是因那些兵马早已经出动，只要火一起他们就会一起喐手。如果要变更嘅，就即刻要逐个通知咯。唔系如果边度唔小心失咗火嘅，就会有千万人头落地啊！所以佢连忙话啦：，请主子定夺。康熙亦深感事关重大，拍下自己嘅脑笋就问啦：，
2: 朕喺北京咁多年，点解冇听过呢种事呢？
0: 系斋戒月又好，过年又好。偏偏到康熙十年先至听讲，咁咪有啲奇怪。
2: 咁奴才讲嘅句句都係实话嚟㗎。不过为咩咁多年嚟都唔过斋戒月，偏偏今年先至过，奴才都唔知道噃。
0: 康熙呢阵时就攞出个怀表嚟睇咗下，已经係新牌时分啦，即係而家下昼三点零钟啦。佢企起身对陶海讲：
2: 唉，真係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啊。
0: 叫小艺子派人传旨，各路尽剿清真寺嘅兵马，一律听候号令再喐，原定火起为号作废。小毛子传线，食完晚饭朕要亲访牛街清真寺，陶海你都跟埋去啦。嗱，咁初夏之夜，花香袭人，牛街嗰处啲人啊，熙熙攘攘，一派太平景象啊！边度有人諗到会今晚有咩凶险嘅？但係陶海同埋魏东亭两个呢个心啊嘀嘀咕咕喇喎。虽然后边有木子许地几十个侍卫扮成老百姓跟住，但係边个想象几千个回民暴动起嚟系个点样嘅啫？又点样确保呢个任性嘅青年皇帝会安全脱身呢？
3: 老伯啊，入寺里头系咪做礼拜啊？
0: 陶海同埋魏东亭仲諗緊心事，忽然听见有问话就担高头。 见到一个好精神嘅老人，银须白发，头上。

0: 个老人骑骑笑，就伸出五只手指头闻翻空气咯。
1: 你啊，少爷啊，
0: 过节嘅嘢齐备好未啊？
2: 都差唔多噶啦。
0: 康熙谂咗下，含含糊糊咁答应咗。个老伯就自己继续讲啦，
1: 唔容易啊！唉，到今年总算系过个节咯。唉，由顺治爷进驻北京，计起都就快30年啦。头几年就闹兵荒，后尾几年收成唔好，又夹住有敖中堂一味咁圈地，真系邪，一日安乐日子都未曾过过。如果再系咁样搞多几年嘅，学似你咁嘅后生仔，怕连开斋节系点过嘅都唔知道啦。唉，真系托咗安拉同康熙爷嘅福咯。
0: 康熙一下就恶晒然啦，原来系咁啊！魏东亭同埋陶海亦都明白过嚟啦，就有啲惭愧咁样互相望一眼，正系想劝康熙唔使入去清真寺啦。冷不防康熙就十声拧转身，一手执住魏东亭嘅手臂，细细声咁惊呼话啦：
2: 父神，你睇边个从嗰边嚟？
0: 魏东亭顺住康熙嘅眼就望过嗰边，认真一睇，同样系吓咗惊。只见对面有六七个人，一边倾偈就一边行，中间簇拥住嘅呢，竟然系喺固安院客店度同李光地、陈梦蕾地对猜谜语嘅杨喜龙，喺五华山同吴三桂会面，自称为朱三太子嘅嗰个人啊。嗱，各位，呢个人本嚟呢就叫做杨喜龙啊。佢个父亲杨继宗呢，原本系前明熹宗时候左副都御史杨涟嘅远房侄仔。杨涟就因为弹劾魏忠贤被捕运咗入监。咁好大嘅杨氏家族呢，死嘅死，逃嘅逃，家破人亡啦。杨继宗就化名朱英出走咗。崇祯初年，杨涟嘅冤案平反，杨继宗呢先至返去北京。佢贿赂咗周贵妃嘅堂弟周全斌，好快就得到一个光禄寺司副主事嘅职位啦。到咗崇祯17年嘅3月29日，李自成大军攻破咗北京城，深夜时分，崇祯皇帝就撞响咗景阳钟，要召集文武百官入宫。等到杨继宗飞咁赶到入紫禁城嘅时候，我啲侍卫、锦衣卫、宫女嘅尸体啊，横七竖八，到处都系啊，血腥味啊，攻到人晕陀陀嘅。原来呢阵时崇祯皇帝已经杀死咗公主、王子、近侍、宫女同埋王妃，自己就逃咗上去梅山啦。如果唔系杨继宗见多识广，见到呢啲尸体啊，实会俾吓到傻都似。咁啊，正当喺皇宫中穿行嘅时候，突然就俾打横嘅一具尸体棘咗下，成个扑出5-6尺远，两只手喺地下擦到损晒啦。佢啱啱起身嘅时候，就发现嗰个死者嘅怀中呢，揽住一个十分精致嘅木盒仔。佢当时亦唔觉得打开嚟睇啦，照执起就留夜赶返去乡下啦。杨继宗返到乡下嘅屋企，就住灯光打开嘅时候，就不由得倒索一啖冷气咯。点解呢？原来里面竟然系一方盘龙金楼玉璽。玉璽下边有一块黄丝绢巾，咁上边画住弯弯曲曲嘅线条，原来系一张藏宝图嚟。咁绢巾嘅左下角呢，有啲密密麻麻嘅字仔，咁盖咗洪武皇帝嘅玉璽添嘅，咁将近300年嘅嘢嚟，睇落仲系好似新速速嘅咁。杨继宗前后就諗明白晒啦，皇宫度嗰几个人呢，就为咗争呢个木盒而丧生嘅。好啦，咁到杨继宗死咗之后，呢张图同埋玉璽呢，自不然又落入佢个仔杨喜龙手中呢，就成咗假冒朱三太子嘅凭证同埋资本。

0: 呢次佢以少主嘅身份巡视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四省，就十分之满意。中三郎教嘅乡众信徒呢，已经有200多万，照等时机成熟就可以起事啦。咁呢个时机就是今晚发生嘅屠杀京城回族嘅事件啦。嗱，呢个事件呢，佢蓄谋已久啦，策划咗好长时间咯噃。京城里头嘅中三郎教徒喺杨喜龙嘅指挥下，就到处散布回民造反嘅流言，传播四个口而反嘅歌谣，睇嚟已经起咗作用啦。是因康熙已经批准咗屠海奏旨，火烧牛街清真寺，并喺12个清真寺同时喐手啊！咁呢个情报呢，已经从埋伏喺内务府嘅内线王敬嗰度送咗出嚟。杨喜龙深信，只要屠海嘅六营兵一喐手，马上就会震动全国啊！是因天下嘅回民系一家，一旦朝廷激嬲咗回民，全国嘅回民呢就会成为康熙嘅死敌，而佢杨喜龙就要趁机起事，杀入紫禁城，以三太子嘅身份登上黄龙宝座啦。唉，咁系一件几咁令人神往嘅结局啊！今晚食完晚饭，杨喜龙就兴致勃勃咁公开露面，佢带住自己封嘅齐建王焦山、国老张太、军师李柱地一班人，在护驾指挥朱尚贤等人的保护下，来到了牛街的清真寺。他要在这里观火看虎斗，亲自掌握这个成败攸关的局势。就在他们得意洋洋一路行进去的时候，突然看见康熙，看见了魏东亭。这几个人不期而遇，杨喜龙起先也打了个突兀，跟着就满面堆笑向康熙双手一拱。啊，龙公子久违啦，故安院匆匆分手，转眼间一年有多，想不到今日再次相逢，真是三生有幸啊。是杨老板啊，失敬失敬。康熙一边还礼，就一边对魏东亭讲啦，你仲记唔记得呢位杨老板啊？讲完佢又指下九门提督屠海就介绍话啦，杨老板啊，嗱，呢一位呢是本店分号嘅金掌柜，小店就开喺菜市口嗰度咋。佢有一味拿手嘅菜叫做白切狗，到时请多多光顾噃。嗱，菜市口呢是杀人嘅刑场，白切狗当然就是杀人嘅勾当啦。魏东亭听到康熙咁讲就十分之好笑啦。啊，想不到康熙竟然有咁机变嘅才能，一语相关，好似个小老板咁。嗱，康熙皇帝都算大胆喇，带住咁少人就嚟到呢笪是非之地，后果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阿张姨啊，你小朋友马上就读小学咯。佢有听力障碍，你要嗱嗱临帮佢安装人工耳蜗，如果唔系啊，影响佢学习啊。
3: 唉，我都想快啲啊，但系屋企经济困难，费用仲系争紧啲啊。
2: 话俾你知一个好消息啦，最近残联咧有一项政策，对一到六岁嘅重度听力残疾儿童啊，只要经过评估符合植入电子耳蜗嘅条件咧，并且系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就能够咧喺完成基本医保报销后咧，最多可以获得一次性15,000元嘅补助噶。咁你申请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嘅费用就唔成问题啦。
3: 真嘅？具体需要啲点样嘅手续啊？
2: 哦，嗱，需要咧就系事先填写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补助申请审批表，并且准备好小朋友嘅残疾证、户口簿、诊断证明书等相关嘅资料。然后呢就向户籍地县级残联提出申请，审核通过之后呢就能够获得补助㗎啦。
3: 咁我都要去残联咨询一下点样去办理啦。唔该晒你啊，陈伯。
2: 嘿嘿，唔使客气。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4: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5: 来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6: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

0: 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1: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0: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4: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5: 我拣 C， 番碱。
4: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5: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4: 恭喜你，全中啦！
5: 好嘢！
0: 生活多一点认识，
3: 环境少一点污染。
6: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7: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6: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8: 米家米家米家，
3: 请你节约用电。
9: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10: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啦。
9: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0: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唱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他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6: 他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成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冇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英，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9: We are family。

0: 暂你温柔，全部都好鬼正。
1: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2: 哇，突然间我都咁大声 ，O 唔 OK 啊？
3: 我呢度都仲系偏细噶。
2: 啊，咁有冇好啲咧？
3: 浓嘅话咧，应该就系我浓过你嘅。
2: 点解咁样冇好啲咧？
3: 好啲，
2: 我收好我收减细啲我
3: 咧。好啲啦，好啲啦，好啲啦。
2: 风啊，
3: 好啲啦。
2: 好啊，全世界翻嚟啊！13:11收听呢度四点零唱歌时间，小神父
3: 同埋我阿一。
2: 无论你何时我哋在何方都好，都可以实时同我哋互动倾到偈噶吓。好啦，今日翻嚟已经嚟到我哋嘅7月1日啦。
3: 冇错。
2: 今日咧亦都系我哋嘅党生日啦。亦都系咧我哋香港回归纪念日嚟噶。
3: 系。
2: 啊，非常一个普天同庆开心嘅日子啊！
3: 今日早上咧好多 friend 应该都系有睇到直播嘅。
2: 有睇直播嘅，咁啊我亦都系翻嚟参与集体直播开会啦。都感受紧呢个浓浓嘅气氛嘅。
3: 系啊，其实同上个礼拜呢个周末开始啊，咁啊大家咧喺各大嘅我哋嘅上头条等等嘅呢一个视频号咧，都可以碌到好多我哋咧专门制作嘅一系列嘅专题短视频嘅。
2: 系
3: 啦，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多啲去睇下。
2: 系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睇睇下我哋最近都好多相关嘅唔同嘅题材嘅，例如我哋呢一个鼎湖山。
3: 哦，系啦，
2: 70周年，
3: 因为今年系鼎湖山70周年，
2: 系啦，呢一个咁靓嘅地方嗬，亦都系我哋嘅鼎湖山系广东四大名山啦，有北回归线啦，吓有巨肺啦，所以大家咧去到嗰度可以深呼吸一下，又可以去嗰度咧睇下有冇机会偶遇到白娴。
3: 我白娴偶遇，其实我觉得白娴咧呢几年都唔使偶遇啦。是无需偶遇
2: 不过这样也
3: 是
2: 是 啊我觉得白娴真的哪个地方里面很常见的但是他会有时候南迁来到我们鼎湖山
3: 是
2: 广东就周围有鼎湖山呢就特别偶遇会 有多一点这样
3: 是
2: 都是一个靓的地方
3: 加上今天呢大家如果是有去到高腰那边的话呢

0: 该可以咧体验到我哋嘅开鱼节嘅呢个盛况啦。
1: 我介绍下先，介绍下先。
0: 今日我冇去啊，其实
1: 高贵咩嘢咪嚟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今日开鱼节嚟噶喎。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哇，各位啊，真系开鱼节有得啲西江河鲜噶咯。
0: 大家等咗好耐嘅话，终于都系可以食噶啦。
1: 系啦，咁啊可以即系西江边啊嘛，炊烟袅袅，咁啊大家咧可以去嗰度感受一下咧不一样嘅呢一个蛋家文化。
0: 系嘅，嗱点解会有开鱼节咧？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有外地嘅朋友咧唔了解嘅话咧，可以知道嘅。其实我哋呢个珠江流域咧，每一年系会有为期四个月嘅呢个禁渔期嘅。
1: 系啦，
0: 去到七月嘅第一日咧，咁呢个禁渔期就会结束噶啦。
1: 哦，
0: 咁结束之后咧，哇呢、這个西江面咧就好热闹噶啦，就会有好多河鲜噶啦，嗰啲咩鱼啦、虾啦，我哋嘅西江虾好正噶。
1: 系，
0: 咁啊仲有蟹啦，跟住咧仲会有好多嘅呢个河鲜啦，咁啊喺开鱼节之后咧就陆续可以品尝到噶啦。
1: 系咯，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西江有好多啦，例如我哋嘅西江虾啦，啲西江虾大细降咧吓，咁啊个头唔大，但系肉质咧
0: 好鲜美，
1: 鲜美。
0: 我有
1: 点煮轻轻咁啊，攞个呢
0: 灼咁啊，
1: 灼都冇灼，隔水蒸啊。
0: 啊咁咩？
1: 系啦，攞只即系攞只西，
0: 攞只嗰啲呢，
1: 系啊呢啊，
0: 上面蒸一蒸咁样。
1: 系啊，隔水蒸啊，轻蒸蒸好食噶啦。
0: 我有佛山嘅朋友啊，每一年啊都系会嚟揾呢个西江河虾食噶。
1: 食西江河蝦啦，或者食呢個西江河蝦黃鰭蜆啦，仲有呢個蚌啦，就我哋仲食個鰻，係嚇食鰻一樣嘢勁啊，就係連器皿都唔需要嘅，
0: 就咁攞個
1: 殼啊嘛
0: 喺度畢
1: 啊，係啊，
0: 跟住嗰啖湯又好正啦。
1: 最古早有個咩鰻浸雞，
0: 係
1: 係啦，咁咧就最古早嘅賣豆腐花啲咧都係攞個鰻蚌嗰只殼嚟畢呢個豆腐花
0: 嘅，有畢嘅。
1: 我都覺得點解以前要攞個殼嗰個咁嘅嘢嚟畢嘅啫？
0: 現成啊嘛，即係以前咁西江河鮮，大家隨處可見咁樣，隨處可撈，咁咪現成見到方便咁樣係咪？
1: 係啦，
0: 可能啱好咧嗰個殼咧一畢咁啊畢兩下就一碗啦，即係嗰個容嗰個叫做咩容量啊？
1: 係
0: 咁啊啱啱好啊嘛。
1: 咁啊以前咧啲老街坊老上都話咧，西江河鮮嗰啲魚咧點先叫正宗？
0: 点咧？
1: 食落又臭呢个柴油味，
0: 系冇错，
1: 系正宗啦。
0: 我细细个好唔中意呢只味嘅。
1: 喂，但系我食唔出噶喎。
0: 我食得出噶。
1: 吓系咩？
0: 系真系有噶。
1: 哦。
0: 咁但系咧，
1: 你有食过柴油咩？
0: 闻过噶嘛？
1: 你点知道呢只系柴油味？
0: 我又我当时形容嘅系有啲火水。
1: 火水柴油味啊。
0: 系，咁我就同屋企人讲话，点解啲鱼咧有啲奇怪怪嗰啲味嘅？咁我老豆咧就话：，
1: 你识货啦！
0: 我老豆。咁咪正嘢啦，你去品，你一品你就知系咪噶啦。
1: 系啦，一睇呢个西江噶啦，
0: 系咪正宗嘅呢个西江河鲜？
1: 人哋嗰啲老番啊，喺度扮西江都要买啲火水翻浸一浸噶。
0: 唔可以啊，咁样吓。
1: 讲笑啫。
0: 系啦，咁喺今日咧，去到南岸嘅江口渔村咧，就会有我哋第三届嘅开渔节啦。咁啊，呢一个河鲜美食嘉年华嘅，好靓喎现场。
1: 系。
0: 首先江口渔村嗰边，你呢段时间有冇去过？
1: 哦，冇喎。
0: 佢整得好靓。
1: 系。
0: 包括所有嘅路面啦，都已经系即系做晒嗰个沥青啊。咁啊，油咗一啲彩色嘅斑马线等等嘅一啲。好靚嘅呢個設計，咁啊，然之後咧，仲有一條好靚嘅橋，我唔知道你有冇碌到過。
1: 哇！
0: 嗰條橋我唔記得叫咩名嘅，
1: 有冇人
0: 就喺近江口嗰條橋，具體叫咩名我唔知道，但系依家咧就整到一個好靚嘅一個紅紅地、黃黃地色嘅一個咁樣嘅拱環喺嗰度。
1: 哇！
0: 琴日咧，我哋有群友
1: 南岸嘅街坊，
0: 系啊，我只系卓成嘅边位群友咧发咗出嚟，好靓嘅，
1: 系，
0: 因为成个嘅江口渔村咧，如果你有申请过开无人机嘅话咧，你应该系见到系成个嗰个彩色小镇咁样，
1: 系啦，所以咧嗰度都系一个好赏心悦目嘅地方，靓嘅，即系呢啲地方吓，大家可以去嗰度咧食下呢个西江河鮮，食下啲好食好味嘅嘢，我想咩一件賞心悅目嘅事，
0: 好正啊，
1: 好正啦、
0: 啊。不過其實食呢個西江河鮮咧，你又中意食蛋？ 鱼定细鱼噶？
2: 西哥食鱼啊，鱼我中意食大嘅、嗯，
0: 即系越大条咧就越好食嘅。
2: 即系真嘅，我觉得鱼系大条啲即系日子够老身啲嘅话，你食落啲口感会好啲嘅。
0: 哦，
2: 咁当然啦，啲鱼嘅品种本身细嘅，好似啲西江南刀咁细嘅又细啲啦。但系我麻麻地嘅，嗰啲细条都要多骨啊。
0: 嗯，我见到咧今日嘅呢一个开鱼节咧，喺江开渔村嗰度咧，除咗可以睇到好多我哋关于河鲜嘅美食之外咧，咁啊融入咗咧我哋呢一个嘅同高贵系列有关嘅蛋加咖啡快闪店。
2: 哇，犀利啊！高贵咖啡，
0: 我有啲想去试下添。
2: 高贵咖啡隔篱咪有只高贵虾
0: 嘅？佢就系写住高贵蛋加咖啡快闪店。
2: 哇，我即系有杯美式跟住隔篱嗰度有一嚿高嘅咧。蛋加糕
0: 去试下咪知咯。
2: 哦，喂，蛋加糕。
0: 嗰条船咧就系呢个蛋加船嚟噶嘛。
2: 系。
0: 系咯，做成呢个样咁样嘅。系啦。
2: 果然系一个不一样嘅好地方、啊。
0: 咁啊，仲有高腰盛产嘅玉桂啦，都会用嚟做咖啡嘅。
2: 系。
0: 嗯。
2: 啊，即系而家乜都系有呢个高贵二字啊。
0: 海之华话嗰条桥就叫做彩虹桥。
2: 哦，唔系彩虹桥、原名就叫彩虹桥咩？
0: 呢个我真系唔知道。
2: 系嘛？好靚啦，嗰度影出嚟，即系呢个蛋家嘅呢一个，哇哇，犀利！呢个叫鱼跃西江，未享六步，
0: 正啊！
2: 所以大家去到六步呢度咧，感受下呢、這、一个，哇，真系好大条鱼喎！
0: 哦，系兴妹发嘅呢条彩虹桥系咪？
2: 系咪？
0: 就喺呢个嗰、那个叫咩明珠广场嗰边嘅，应该系
2: 系。
0: 是
2: 大家一有時間都可以過去看看啦，咁即係依家休漁期結束啦，大家亦都可以大飽口福啦，我相信好多朋友中意食咧，即係海鮮食得多咧，有時食下啲江鮮，
0: 係河鮮啊，係啦，
2: 河鮮。
0: 阿宇哥今朝咧都去咗呢個現場喎，嗱係咪啊？
2: 哇，好似好靚咁啊，
0: 好似喺單車咁喎，咁快嘅呢個鏡頭，
2: 可能係喎，即係可以即係佢影出嚟係踩曬單車行緊路咁喎，咁都係個好地方啊！即係我哋啲聽眾，今日有冇人去咗呢個高腰嗰邊搞嘅呢一個開魚節啦？有嘅話
0: 可以分享下，
2: 曬下你啲相。
0: 晒真的好晒啊，宇哥话好晒啊，好晒啊，十点钟的时候我顶不顺啦咁啊。
2: 咁啊，真系要做好呢个防晒啦，天公作美啊嘛。
0: 大帽，担遮，
2: 加微信。
3: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0: 喂你咧？
3: 喂啊，拜拜啦！
2: 好，全世界翻嚟啦！13:20收听呢台信电台唱949，咁大家咧未打卡嘅话咧，揸紧时间移步入嚟打卡啊！吓，到读大家啲留言先啦，喂！
0: 阿宇哥出嚟打卡话，我今日喺屋企，
2: 即系唔使开工啊嘛？
0: 佢啊，应该
2: 开鱼节，
0: 系啊，
2: 所以。开完节关你开勾机咩事啊？
0: 唔系，今日星期三，佢、
2: 哦、
0: 一般咧都会喺
2: 逢周三
0: 休息唱歌啊。佢
2: 周中要休息，咁啊，喂，想唱咩歌？私个信俾我哋。
0: 系
2: 开一饭你中意嘅。
0: 开一饭你中意。
2: 咁系啊嘛。
0: 咁啱啊，宇哥今日休息嘅、啊，开一饭宇哥中意。
2: 咁咪咯。
0: 宇哥会一个人独唱一分半钟。系、
2: 啊。唱晒佢咁样咧。
0: 海之华咧，咁就。话哦系彩虹桥，
2: 系
0: 跟住阿沈苏晒咧就话啦，西江鱼咧点样食咧？春边秋里下三泥，
2: 哦系啊，
0: 三月
2: 三泥鱼，
0: 鱼四月虾，
2: 嗯
0: 咁样嘅，
2: 系
0: 啦。海之华每日都系呢个时候食紧饭打卡噶啦，
2: 咁啊好啦，听住我哋节目里边，好似加多道餸一样。
0: 是啊，正咧！
2: 宇
0: 哥话今日工地冇嘢做，所以休息嘅。
2: Oh yeah！
0: 黄美感恩喺端州打个卡先。
2: 好嘅。
0: 最美阳光咧就话喺呢个正会打卡嘅。雨一直下就话：，今日开启呢个2026年嘅下半年啊 ，first day 啦。
2: 系啦，第一日啦，欢迎大家。
0: 从唔拣日嘅话咧，都系富人打卡
2: 嘅。好嘅。
0: 有钱剩打卡。充而不语咧就喺斜杠。
2: 你好啊，
0: 阿刘老辉咧就话：愿你一年365天天天发财。
2: 啊，天天发财。
0: 又喺公司午休嘅大刘辉。嗱，呢个就系佢嘅公司啦。
2: 系啦，
0: 车顶。
2: 移动办公室，
0: 咁即系欧基都可以喺公司啦。
2: 佢嘅办公室遍布肇庆大街小巷，乃至成个大湾区。
0: 系。
2: 劲。
0: 搬砖人喺石咀街，
2: 有
0: 香槟咖啡打卡。阿 D 今日
2: 喺石咀街嗰个食个牛杂先啦，
0: 开门未啊？
2: 開㗎啦，開
0: 開一日咁耐，
2: 開到晚上八九點啊。
0: 哦，
2: 係啊，七八點。
0: 阿爹大王啊，
2: 啊好啊，
0: 係偉仔話我準時出嚟打個卡先。
2: 又話曬，
0: 係啦，
2: 係啦，
0: 嗯，咁啊，唯美咁樣話見到阿爹嗰支醒獅隊啊。在高腰的呢個開魚節嘅現場
2: 嚇，阿迪嗰支醒獅隊，阿迪冇獅咩？
0: 嗱你呢個
2: 係阿迪，
0: 阿迪係醒獅隊入面好像是
2: 鼓手啊，
0: 鼓手係咪啊？
2: 哇，阿迪咁犀利嘅咩？食過夜粥嘅喎，
0: 佢好像分享過。
2: 係咩？喂，啊你又唔出聲，我哋有機會如果我哋電台搞户外 show， 你免費。

0: 喂，冇。
1: 可唔可以冇两转嘅喂？
2: 佢冇唔到嘅，佢可能攞个鼓过嚟打下
1: 嘅啫。哦，咁啊打打佢啦，系嘛？啊，真系啊，劲啊！
2: 嗱，啊，卓醒发出嚟啦。
1: 系啦，咁啊，亦都系一个好地方。
2: 系。
1: 哦，有部艇，有部呢个打啊，尖头定方头啊？
2: 尖噶。
1: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改良过后。
2: 尖唔系喎。
1: 方噶。
2: 方噶。
1: 方头噶。
2: 方的
1: 方头艇都仲系啲 original old school 噶，
2: 呢边冚住咗睇唔到。
1: 啊，即系你睇要尖头定方头嘅，所以话又唔一样啦。方头艇咧就稳啲，但系咧就承受嘅压强风浪咧就会大啲。
2: 嗯，
1: 啊，学到嘢咧。
2: 系耶。
1: 好，咁啊，其他 friend 咧未打卡，揸时间过嚟打卡吓。咁啊，另外咧，今日大家有冇睇世界杯咧？好正路啊。
2: 嗯。
1: 咁啊。球凌晨一点嘅时候，挪威就2-1啦。咁夏兰德咧最后绝杀咗科特迪亚噶。咁另外咧早上5点嗰场咧亦都正路啦。啊，3-0嘅法国姆巴比咧梅开二度，咁啊3-0嘅嚼低咗瑞典噶。咁啊另外咧就较早前时间结束10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嗰场咧，好明显登道主要俾面啦。你加拿大咧咁16强，你够担心唔俾墨西哥入？
2: 系咪？啊、我觉得毫无悬念咁样啊！琴日呢三场，今日呢三场，
1: 唔系因为你前一日30号嗰日，巴西啊、德国荷兰啊嗰啲啊都太多撩楞嘢啦嘛，又踢晒12晚咧，再踢审美疲劳噶啦。
2: 今日咧就好爽啊！
1: 嗱，今晚又有啦，今晚12点啊，英格兰对战呢一个民主刚果、啊，都好睇噶。咁、啊、另外咧就4点有比利时对塞内加尔，你起到起唔到瞓啦。咁啊，第二日咧就8点美国对波克嘅，咁啊，其实想睇睇唔睇唔睇啦。咁我系啊嘛，真系，我觉得你睇完英格兰同民主刚果，你就安心瞓啦。
2: 嗯，
1: 瞓醒觉，听日翻工，我觉得呢样嘢就恰到好处，
2: 好合适啦。
1: 系啦，非常之恰到好处，
2: 系唔会影响你星期四嘅开工嘅。
1: 梗系啦，必须啦。开完节，梗要听翻首我哋母亲河有关嘅歌啦。做咩啫？
2: 冇咩，
1: 睇下只歌几衬个画面，系咪？
2: 系。
1: 大家平时有冇成日过大海过上班噶？
2: 细个
1: 吓，咁咪过大海咯。
2: 系细个。
1: 哦，我哋以前成日都讲过海。哇，真系好大条鱼喎。
2: 系噶。
1: 细个钓完5大条啊。
2: 是的，有大有小啦。

0: 就是可以帮衬一下我们的蛋家人、
1: 嗯、
0: 有鱼买鱼，有虾买虾，有蚌买蚌，有高买高，
1: 有乜就买乜咯，
0: 买高一定买三嚿，
1: 点解咧？
0: Go go go，
1: 好似接得落去咁嘅，
0: 咁我哋嗌嗌嗌啊嗌嗌叻啊叻啊叻啊！唔系好食噶，蛋加糕。不过蛋加糕好中意食甜嘅，
1: 我都系。
0: 吓、啊，有冇啲
1: 少有嘅中意食？
0: 有冇啲我哋喺部艇听我哋节目嘅朋友？有冇啲蛋加人啊？喂，
1: 有冇啲喺部艇度做紧糕嘅朋友？
0: 我哋四人形容糕咧，嗰两托嘅，
1: 系
0: 攞两托糕嚟啊！就唔系话两蟹，两沙嚟，
1: 两蟹有啲少、
0: 啊，两蟹糕，
1: 起码都两托啦。
0: 啊，两大托，
1: 仲要系一个镬头蒸一托嗰啲托，你明噶啦嗬？
0: 千人托。

0: 声音啊，转头翻嚟搵啲歌同大家唱唱，想唱咩歌留俾我。
1: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开幕。大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办，肇庆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承办，主题为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近400名嘉宾和代表齐聚一堂，共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0华诞，共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路径。昨天，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开幕。大会配套打造的400平方米主题展馆汇集全国36处生物圈保护区特色展示内容，吸引参会代表及市民群众驻足观展。昨天下午，参加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的专家代表前往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实地考察与交流。考察团首先来到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垂直移位增温实验平台，了解平台的建设背景、运行机制等情况，并与科研人员就日常生态监测、环境治理等话题进行交流。随后，考察团走访宝鼎园、庆云寺等核心景观，在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近距离感受鼎湖山的人文底蕴。他们对保护区的自然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认可与肯定。昨天2026年肇庆市政协委员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培训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引导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主动学习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升数字素养和建言资政水平，助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昨天，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试为期三天，共有 13.586 万人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1160人。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4659个考场。据市招生考试部门统计，今年肇庆中考八年级考生含九年级补考 7.0353 万人，比去年增加1657人，九年级考生 6.5507 万人，比去年减少544人，全市共设考点136个，比去年增加2个，其中八年级考场2412个，比去年增加77个，九年级考场2247个，比去年减少19个。为保障考生顺利复考，市教育局出台应急处置预案，针对公共卫生事件、极端天气及自然灾害事件、考试组织实施突发事件等的应急处置做出详细部署。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昨天，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市直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受表彰代表、老党员代表等约240人参加会议。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开展党建联学共塑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协同发力助推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建设。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甘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 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六项，包括罗密村虎澳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日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水利部消息，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昨天，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昨天，陕西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蚁穴。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读懂中国之智，共促中保发展主题研讨会6月30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办，中保两国专家学者、青年和高校师生等各界代表共聚一堂，探讨两国发展未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俄罗斯政府30日下令，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登载在俄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30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开展七一前夕走访慰问活动，银发推介官走进食品企业，实地溯源守护舌尖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连日来，肇庆高新区开展七一前夕走访慰问活动，向优秀人才党员、困难党员、老党员送上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6月30日，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率慰问组先后对优秀党员于炳金以及老党员赵瑞明进行慰问。在广东科贸林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慰问组与优秀党员于炳金亲切交谈。据悉，于炳金党龄22年，现任广东科贸林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多年来以党建赋能企业发展，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初心。慰问组感谢他长期扎根企业，深耕党务，以党建促经营，为肇庆高新区夯实基层党建根基，壮大实体经济做出突出贡献。连日来，肇庆高新区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 慰问组充分肯定了各条战线的党员恪尽职守、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高度赞扬优秀党员冲锋在前的先锋模范作用与老党员坚守初心、发挥余热的责任担当，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与美好祝愿。慰问组还叮嘱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做好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关爱服务工作，让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记者叶子豪报道。6月26日，肇庆高新区老干局组织肇庆高新区老干部职工大学代表银发推介官走进食品企业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溯源研学活动。老干部透过观光玻璃观摩无尘加工全流程，深入外包装车间，实地了解坚果、有机籽仁、零食从原料到成品的标准化管控流程，以消费者视角直观感受本地食品企业透明化生产管理。本次探访活动以食品全链条溯源为主题。据了解，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原味坚果、有机健康零食生产，产品进驻多家知名大型商超，厂区设置开放式观光廊道，以落地玻璃分隔参观区与加工区域，既不干扰车间标准化作业，也能让参观者清晰看清整套生产工序。在外包装车间可以看到，全自动包装流水线有序运转，封装完成的籽仁产品源源不断送出。车间内工作人员对成品逐一抽样、核对信息，完成出厂前全套查验流程，从原料清洗、低温烘烤、筛选分级到无菌分装、密封打包，整条生产线全程密闭无尘，依靠自动化设备减少人工接触，降低食品安全隐患。退休职工朱飞：
5: 我经常在超市里看到这些品牌，原来是在我们这里大旺生产的，点赞。
4: 参观过程中，老干部们主动向工作人员细致询问原料采购渠道、加工工艺、添加剂管控等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现场试吃多款有机零食后，对透明可视的生产环境、严谨的批次检测制度表示认可。退休职工张志宏：
5: 我今天来到他们生产车间，觉得他们的生产车间很规范、很干净、很整齐。我现在实地看了一下他们的工厂，吃了以后觉得更加放心了，心里面。
4: 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钟国彪：
6: 老干部群体在邻里之间认可度高，在街坊邻里口碑好，大家普遍幸福。老干部走进生产一线，能为品牌带来与众不同的宣传效果，实实在在打响产品口碑。我们企业深耕药食、同源有机食养赛道，我们希望借此老干部的走进生产一线这场活动，把我们本土健康食品透明生产、源头安心、高标准、严控把控品质理念传递给更多消费者。
4: 记者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

0: 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8: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9: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8: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9: 咁要点样申请呢？
8: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9: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0: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9: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0: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9: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0: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

0: 将我没法当。距离讲。
1: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发光芒，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
2: 即系啱啱结束完咗高考，出咗成绩，又开始报志愿啦。再加上咧，就啱啱出现咗呢一个中考，所以咧，我哋今日咧拣一首咧就好有呢一个热血 feel 啊，然之后咧好有呢一个青春激昂嘅 feel， 同埋咧，琴日630咧亦都系怀念家驹嘅呢个特别日子啦，系嘛？咁我哋一齐 respect 晒 Luffy 家驹，所以我哋今日特登拣一首咧呢一个 Beyond 嘅歌嚟唱啊。
3: 系，咁呢首歌嘅歌名咧，嗱，你读一读咧。
2: 不再犹豫，
3: 好冇错。
2: 但系家驹喺里面唱系不再犹豫噶，系啊，好多人就话，家驹系咪唱错咗咧？咁我哋啱先又科普过，原来唔系噶，只所谓香港同我哋内地嘅话咧，喺好多用嘅字方面嘅发音系有啲区别噶噃。
3: 系，
2: 佢哋曾经何时都用怀疑嘅疑代表个豫字噶，
3: 冇错。
2: 但系正确嘅发音只得一个，就系读
3: 犹豫，
2: 系豫噶，
3: 豫
2: 豫，你识唔识唱？
3: 你一问我就唔识噶啦，
2: 无聊
3: 啊！我喺度估佢咧，会唔会系为咗同第二句嘅嗰个意字咧？
2: 吓
3: 嗱，答到你想得第二，咁、所以咧，佢就将第一句咧都变成咗意啦。咁、我哋唱歌一阵间，到底系要唱鱼啊，定系意咧？
2: 哦，我哋梗系最紧要正字就系用正确嘅发音啊嘛，梗系攞正确发音啦，事不宜迟啦。无聊望见了犹豫，喂、断咗嘅。不好意思，无聊望见了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好了，搞定了。
3: 为什么有人唱了先的？
2: 不行、跟我后面啊，跟我后面啊，大佬，我唱四句啊，喂。
3: 系，
2: 各位一路做落去啦，冇客气啊，有 feel 噶，有 feel 咁点啊？梗嚟唱啦，解放演唱会喺呢一个炎炎嘅夏日，我咧就唱首歌，帮下班初中生加加油。
3: 帮我哋报志愿嘅咁多位高考生都加加油。
2: 不过应该谂好度好啦，系嘛？
3: 咁啊，早嗰日咧，我都有同阿天啊倾过啦。咁报志愿嘅话咧，其实有人就会保守，有人就会相对带翻少少激进，就会冲嘅，冲一冲啲好学校啊咁样。咁所以咧，
2: 咁阿天啊属于乜啊？
3: 佢系保守类嘅，
2: 保守类
3: 系啊。咁所以都会有一啲多少都会有少少嘅不确定成分喺嗰度嘅。
2: 所以话咧呢样嘢就系好考家长噶啦，即系考家长，令到啲家长咧都喺度谂，哇！我应该点样去帮个仔咧？啊，点样帮个女咧？啊，个分数啱啱到啫，又唔高都好多，择优录取吓，接唔接受呢一个分流咧？好啊，唔接受嘅话，分分钟
3: 唔系分流系调剂，
2: 系调整咧吓，接唔接受？调剂系嘛？
3: 系
2: 调剂啊，咁所以啊，你当时有冇接受调剂啊？
3: 我唔记得啦，反正我最后系录咗第一定第二志愿啊？
2: 第一志愿系嘛？你系咪录咗第一志愿？第一志愿里面嘅嗰、那个第一个最自己最中意嘅专业啊？
3: 等下先。我想知嗰句歌词跟住落嚟系要框到边个位置
2: 啊？咁你要睇下佢哋喎，你拣到边度？咪揸紧时间，我哋今日咧喺度唱呢、這、一个不再犹豫噶。
3: 佢哋已经自己喺度接啦。
2: 啊，自己接乜？自己接乜？然后一路接落去。
3: 跟住佢哋好似接到嗰、那个呜，系咪嗰个啊？哦，系啦，嗰度啦。
2: 系啊，咁你和得噶？咁啲人和咗未啊？
3: 未。
2: 仲未和咩？咪揸紧时间啦，和啦，好多 friend 而家喺度唱紧啊，真系。呢首歌我又好中意，呢一段系当年家驹嘅 demo 嚟，就呢段，唔系效果嚟嘅。
3: 你话呢段唔系 demo 我都唔信啦。
2: 真系 demo 嚟，歌词都冇噶嘛。不过可惜咧，就冇机会阿家驹亲自参与只歌仔。但后续咧就 Beyond 三子喺我哋成军廿年定几多年嘅时候出咗呢只歌。当我哋谂住三子再开演唱会嘅时候，又发现都系好难，系咁噶啦，合久必分，分久合唔合我唔知啊。如果佢开演唱会，我可能会买飞睇嘅三个，
3: 我都会啊。
2: 你又去嘛？青春嚟噶嘛？我觉得 佢嘅演唱会，假如 Beyond 三支阿波啊、世荣啊加强再开嘅话，你会见到老中青乜嘢年纪嘅人都有嘅，
3: 应该系啊。
2: 我觉得佢真系唯一一支，唯一即系张学友啊嗰啲都唔得，谭咏麟啲都唔得，但系 Beyond 绝对得，而且仲会涵盖就系所有嘅我哋嘅华人，所有。
3: 可能佢哋只需要喺台上攞个麦出嚟，哇哇，跟住下面就唱。
2: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系呢个好多人嘅青春嘅印证。当你以为唉嗰啲九零后最系尾一集系零零后啊，零零后听，而家一零后都仲听。特别好听嘅。

0: 单时间啦，全世界，哇！今日讲唱呢首歌，全世界出嚟唱歌啊，真系。
1: 系有好多 friend 出嚟。
0: 我都话勾起好多大家都青葱噶啦。喂，你一想唱嘅话咧，加微信 B O B B Y 0758，然之后同我讲啦，入群我扯你入去啊！你再入去唱，你而家群里边群情汹涌啊！转头我哋会逐首播噶啦，争时间嚟唱。我听紧呢一首有抗战20年 ，respect 黄家驹先生 ，respect Beyond。你知 Beyond 一开始系5个人嘅？系啊，仲有一个5个人嘅啊，嗰个叫咩名啊？姓唔起啦。后屘咧做咗个独立嘅音乐人，帮人家编曲做后期嘅。
2: 不管写中执拗，有型或老土，未做好的继续做。
0: 好啦，唔好话，最后翻嚟继续同你 jam。
3: 下午2点，进入全新1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4: FM 94.9，FM 94.9，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5: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6: 我拣 C. 番碱。
5: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6: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5: 恭喜你，全中啦！
3: 生活多一点认识，
4: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哦。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不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5: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倒马成功。
9: 妈咪，那里有空位。
10: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9: 哦，我知道了。
1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9: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0: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9: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
8: 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3: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4: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5: 爱照镜，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镜，我们一起加油。
16: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8: 岁月磨练成
17: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18: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7: 用音乐，
18: 用音乐
17: 走进你的心窝。
19: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20: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场，
19: 佢喜欢与

0: 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与苍穹讲八卦。
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八闭，好似
0: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八闭，
0: 包保闭翳。
1: 共昨天中午一点，
0: 喂呀翻埋嚟，
1: 并肩同行，
0: 晴朗出发，
1: 常欢加烟，
0: 笑到咔咔声。
1: 记得
0: 准时收听。
1: 俾啲 echo，
0: 走咁啊！

0: 即系我哋今日都讲啦，特登要拣呢一首歌《不再犹豫》咧，帮啲中考嘅同学仔打气啊嘛，吓都话俾你听啊，使尽你嘅看家本领，努力考好试佢啊，考实呢个下午咧，咁啊又揭开你嘅新嘅一页噶咯，系咪啊？
1: 冇错，
0: 呢个高中噶啦，系嘛，要努力噶咯。咁啊，另外咧就中考就报志愿啦，高考嗰啲啊，又准备翻开咗你嘅新篇章噶咯。究竟你系出市读啊？是出省读啊，定系出国读咧，系嘛？哇，都好值得期待噶嘛。
1: 系啊，
0: 青春咧总会留下好多遗憾，所以有遗憾先叫青春。
1: 哇！
0: 面对选择嘅时候，我哋只要记住呢四个字：
1: 不再犹豫。
0: 吓，咁、啊、已经系好了不起噶啦。
1: 嗯，
0: 青谁的青春不懵懂，谁的青春不犹豫啊？
1: 谁的青春不犹豫？
0: 咁系啊嘛！
1: 你好似拍紧咧，以前咧咪有一啲嘅青春电影咧，
0: 系啊，
1: 好红嘅嗰啲叫咩？那些年啊，然后仲有啲咩啊？
0: 那些年我坐烂嘅女装鞋。
1: 点解你要将女装鞋坐烂咧？
0: 你有冇睇过一出叫《同班同学》？
1: 冇喎，
0: 冇咩？
1: 冇喎，
0: 系啊，
1: 冇理噶啦。
0: 就系谁的青春不懵懂定不乜嘢？好多噶。即系仲有匆匆那年，
1: 哦系匆匆那年，
0: 系啦，同埋我哋准备拍翻出粤语版《匆匆那块田》。
1: 不如匆匆你对脚啊，
0: 又得啫，快啲嚟唱歌啦 ！B O B B 啊，你趁办。

0: 好音乐没法当。佢嚟讲。
1: 有你支持知音堂。肇庆原创发光芒，大家好，我是Phil林奕康。
2: 好啦，咁当然啦，我哋今日咧叫大家唱呢一个不再犹豫啊，咁全世界啲 friend 咧都要同我哋一齐嚟 jam 呢只歌啦，所以你中意唱边一首嘅话咧，揸紧时间入嚟 BOBBY0758，已经唱咗个 round 噶啦，
3: 已经唱晒啦，
2: 全部唱晒所有 round。
3: 系啊，
2: 哇，你睇下啲 friend 几，
3: 本身呢首歌嘅歌词咧就唔系好多嘅，
2: 咁又系，
3: 系所以佢哋一 round 已经搞掂。
2: 咁咪唱国语版咯。
3: 哎呀，国语版又点唱？
2: 咪攞粤语歌词唱国语版啦！
3: 咁无聊？
2: 唔无聊噶，嚟试下。

0: 佢开头两个字就系无聊、啊。冇咁啦，我好地唱翻首歌唔得嘅。
1: 吓、啊？唔系啊，有咩问题先？即系第一句歌词系咩啊？无聊望见了忧郁，达到理想不太易。
0: 有啲难听喎、
1: 哦。这是有信心，斗志却一直。
0: 你唔好为难大家啦，好似阿大佬辉嗰啲咁，佢转换唔过嚟噶。
1: No try to， 犹豫点讲英文？
0: 唔知喎，系咪 hesitate 啊
1: ？hesitate 咩？或者咁啦 ，who's no choice let or right？
0: 唔知去左与右，几米咩？
1: 达到理想系咩啊？咩咩咩咩 your dream 啊 ？No easy 啊？
0: 咁咪
1: 阿 Ted
0: 系啦。
1: 阿 Ted your dream no easy。You need your heart。I believe， don't stop。
0: 我好地唱首歌唔得嘅，
1: 我知唔系好好地唱首歌。
0: 哇！你唔好话冇飞只手机过嚟，好痛噶。
1: 唔怕，
0: 一阵牙都崩啊。
1: 我谂你系嘛？我话我台电话添。好啦，已经好多 friend 唱完又唱啦。
0: 唱啦。
1: 好啦，
0: 俾佢哋唱啦。
1: 各位，我哋今日一齐不再犹豫。
0: 我哋今日一於就决战歌王。一阵间你投票，
1: 中年好声啲，做乜啫？播啦，
0: 好声啲，
1: 系啊。
2: 无聊望见了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
3: 谁人定我去或留？
1: 你老细咯、啊，
3: 定我心中的宇宙。即使靠两手向理想挥手，
2: 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
4: 谁人定我去或留？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
5: 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
1: 呢个仲系谭咏麟，
0: 系谭咏麟。
1: 请多谢谭咏麟，有请校长。
5: 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
1: 哇！挥手，多谢。
3: 问句天几高，心中知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
1: 我那个女孩子来的，叫什么
0: 名字？我分不清，我叫 JQ 咯，
1: 好像女孩子，
0: 男仔来的，但是他第一句是男声，你听一下。
3: 谁人定我去或留？
1: 但点解啱先嗰段咁似女仔？
3: 似
1: 啲阿姐唱嘅，
0: 你唔好咁。
1: 你听多次，
3: 即使靠两手，
1: 听阿姐嗰段。
3: 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知比天高。
0: 唔系，都系男嘅，
1: 都系男嘅，都系男嘅。好啦，下一个啦，
0: 俾你唱埋。
3: 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
6: 哇哈哈！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梦意。
0: 有请校长。
6: 哇哇，纵有创伤不退避，梦想有日达成，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终可见。
1: 哇！忍唔住听多次，
0: 我想听埋有钱剩嘅呢个先。
6: 哇哈哈！
0: 佢就系，
1: 喂，有钱剩，喂，有钱剩，你老婆好靓喎。
6: 哇哈哈！
1: 喂，
0: 佢系咪就系上一期唱紧笑嗰、那个？
1: 系，喂，有钱剩，你老婆生咗个仔喎。
6: 哇哈哈！
1: 你老细听到你咁讲，话放你成个月带薪假期、哦。
6: 哇

0: 然之后佢叫你休完假翻嚟咧，同佢一齐去行色青啊！
1: 哇哇哇！仲有创伤不退避，
0: 好正！
1: 梦想有日达成，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终可见。Yeah！
0: 哇！呢、這个 Yeah！
2: 好啦，我哋又嚟第二段啦。
1: 谁人定我去横浪？令我心中的宇宙，
2: 佢提前唱咗，
1: 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
2: 啱先有佢抹咗佢，我哋重新唱过。
1: 谁人没试过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制。谁人没试过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制。
2: 校长又嚟啦，校长。
1: 谁人没试过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制。
0: 抑制。
1: 谁人定我去横浪？
0: 走入结界，走唔出个副歌嘅。
2: 佢哋系咁唱。
1: 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哦问句天几高，
2: 阿 D 姐耷落，
0: 系阿 D 姐情歌小王子，
2: 震音。
1: 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哇哇哇！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
0: 阿宇哥冇出嚟嘅，
2: 有啊，夹住。
1: 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哇哇！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梦意。
2: 你啱先咪问宇哥点解唔出嚟嘅？
0: 系啊，
2: 啱先我哋有校长啊嘛。
0: 又系。
2: 直到呢一个 moment， 校长出嚟讲话唔够气啦，你哋嚟啦，一阵你哋就可以见到宇哥出嚟。
1: 哇哇哇！仲有创伤不退避，梦想有日达成，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终可见。哇哇！
0: 做乜嘢啊？
2: 阿 D。
1: 哇哇！
2: 佢哇唔起嘅就。
1: 哇哇！哇哇！仲有创伤不退避，梦想有日达成，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终可见。哇哇哇！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梦意。哇哇哇！梦想有日达成，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终可见。嘿，哇哇！
0: 宇哥，
2: 系
1: 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梦意。哇哇！
0: 王杰喎，
1: 梦想有日达成，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终可见。嘿，
0: 好啦，好呀好呀好呀，俾啲掌声我哋班群里边班兄弟大哥，哇，精彩嘅演绎，哇，
2: 我真系忘不了校长，
0: 系真系实在太劲啦，我要 at at 班兄弟，哇，劲啊，
2: 系呀，
0: 劲啊劲啊劲啊劲啊，各位大佬劲啊！哦、大家相信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都喺
2: 度，你翻去中意剪嘢？
0: 各位大佬劲，真系劲啊！好啦，呢、這个
2: 厉害，
0: 揿街佢有冇交俾你啦？
2: 交俾你咧。
0: 好，另外咧，我哋要提下大家嘅，
2: 你竟然讲咩啊？
0: 咩啊？冇啊！你竟然咩啊？
2: 冇嘢。
0: 冇啊！啱收到信息咧就。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你啦，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啊，预计两日二号啊发展成为偏后台风啊，并就向呢一个海南咧同埋粤西咧将带嚟我省中西部海面同埋陆地带嚟咧明显嘅风雨影响嘅。一到四号，南海中北部嘅海面咧，我省中西部嘅海面咧就鲸州海峡啦，北部湾风力逐渐会增大到七到九级噶，阵风系十到十二级嘅。三到五号咧，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咁样噶，密切关注翻台风动态啦，及时做好呢一个防御啦，科学避险嘅
1: 系
0: 有台风嘅，
1: 通常咧，呢几个月都系会台风比较多嘅月份嚟嘅，
0: 系啦，好啦，我哋听得咁多，各位兄弟唱，系时候都要听翻个原版，一听开头几热血啦，喺听到呢首歌嘅时候。无论你识唔识吉他，
1: 冇错，你都会喺度捽捽捽捽捽。
0: 每一个男仔都会
1: 摁摁摁摁摁，
0: 系揾个扫把，揾个尖柄喺度扮识弹，就好似开紧车，台车跪低咗之后，你明明唔识，点解都要打开个车头盖？
1: 其实咧系条胎漏气，
0: 要埋去望一望，睇一睇，冇油冇油冇油加得噶啦，怎么开个车头盖啊？你真系。达到理想不太易。喺个六月三十号就系家居六十三到六十五嘅诞辰，不经不觉啊！音乐可以令到生活变得更美好。我谂喺王家驹先生嘅身上系体现得淋漓尽致。向你想挥手，识唱啊，齐唱啊！

0: 记得呢一首歌是那出电影的插曲的。
1: 哦，好像是啊。
0: 莫欺少年穷。里面就是 Beyond 一班人去拍的了。洪家驹呢扮鲍喜静的仔。
1: 嗯。
0: 那二老讲一家人想移民。然后在屋企里做早餐，然后卖不完皮蛋瘦粥，他吃完皮蛋，后来照出来说他有 cancer， 不让他移民，好记得。然后世荣家人就想他做医生读医，但他喜欢读音乐，后来偷偷地夹 band。 然后黄贯中在里面扮一个想做阿 Sir， 做不到，做到个抄牌的。然后加强在里面做个经纪 sales，里面有万绮雯嘅，我好记得。大家翻去睇睇佢出嚟叫做《莫欺少年穷》，几好睇嘅，好励志嘅，即系好正能量。我话俾你听，宁欺白苏公，莫欺鼻涕虫。
2: 谁人没试过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
0: 呢个无语好听，牛铃嘅呢个叫牛铃，笃笃笃笃笃噶。
2: 谁人定我去或留？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
0: 你知道这个是谁啊？
1: 我分不清。
0: 世荣啊嘛。

0: 我又想起了南海十三郎的高徒唐迪生讲过一句说话，就是文章有价，曲有价，音乐都是有价的，有价值的那个价。无论世界怎变，音乐始终会留在历史里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好的音乐搬出来听，依旧会听出不一样的味道。你怎么不安静？
1: 我给你夹歌。
0: 这首歌你有没有曾经做过你的起床神曲？
1: 没有。因为起床神曲呢，一旦你用来起床，你就会不再喜欢了。千万不要做这些事情啊。知唔知啊？
0: 哦，你嘅呢度细个就咩？每一步
1: 系噶，得得得
0: 得得得得得系呢啲噶嘛？
1: 当你中意一首歌嘅时候，千祈唔好攞佢嚟起床。
0: 系，阿郑文志。

0: 你会以后都顶唔顺。
1: 所以咧，我自己嘅手机铃声，嗰起床我系攞啲铃声嘅，但我冇攞歌嘅。
0: 哦，
1: 系啊，我攞啲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0: 我连歌都冇嘅。
1: 咁你点响？
0: 斋震机
1: 咯。吓，震机会震醒你嘅。
0: 震醒。
1: 我唔得嘅。
0: 会咁啊。
1: 哦，唔得，我要系震同埋铃声同步。
0: 哦。
1: 咁先有呢个 feel 啊。
0: 系。
1: 好，多谢晒今日咁多 friend 咧喺我哋群里边咧鼎力开声支持啊！
0: 嗯，
1: 相信呢首歌你都系勾起咗咧好多咧，无论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嘅朋友嘅呢个青春嘅回忆。
0: 系，
1: 吓咁亦都系支持啊！翻去反煲一下呢、這个我讲出嘅出叫莫
0: 欺少年穷，
1: 系莫欺少年穷有 Beyond 五子啊一齐参与嘅电影嚟咁样啊！好，睇下时间差唔多啦，结束今日节目，听日翻嚟会有我哋嘅街坊剧场，
0: 拜拜，
1: 听日见，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的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清早第一餐应该选择温热食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大家好，我是小鹏。好多人喜欢在清晨起来之后喝一些蔬菜汁，理由是摄取蔬菜汁里面的直接营养和清理体内废物。但是这样做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就是人体内喜欢温热的环境，身体温暖微循环才会正常。所以清早起来的第一餐最好选择温热的食品，应该吃一些热的粥、热的牛奶或者是热的豆花、豆浆和芝麻糊等等，再配翻食蔬菜、面包或者水果。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食早餐是不适宜先喝蔬菜汁、冻咖啡或者冻果汁等等的，应该是先食热食。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清早的第一餐应该选择温热食品。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听得见的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0: 时间方面嚟到咗14:31啦，收听呢度系商业电台唱九四九，关注翻卢放先。电台对出生活带到东西商业街转档过到啦，信息花坛全部喺6-7，增加仔然有序。公堂路端州路交界处路等位转档，商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商业啦，当中西往东西系车出，中间文明不浪我自得行驶，仲有个广马底上斑马线行紧到防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拥挤，睇中心南门四样如上噶。由白坊嘅长转咗，但系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上对出嘅斑马线行紧到防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双靓仔，兆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翻工啦，精神。
1: 我揸车，
2: 我行。

0: 通报了热线
1: 2781-949。
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0: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4: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5: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盛夏正。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梁建梅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一重要篇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学习会，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参加学习会。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建设，以更高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作风建设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做到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健全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深入排查安全隐患，抓好全链条安全监管，有序有效提高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严守安全底线，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两区高质量发展。要认真执行落实好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以更实举措护航生态安全，严格落实林长制，压紧压实四级网格化防控责任链条，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常态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切实筑牢源头管控防线，加强消防队伍实战化训练，配齐配强专业扑火装备，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同时，坚持宣传教育与严格执法相结合，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防灭火知识，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灭火浓厚宣传氛围。6月29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老党员，给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慰问组一行来到凤凰镇凤凰社区，上门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温耀金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走访慰问党龄54年的老党员温三娇。慰问组与两位老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及生活保障情况，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慰问组表示，多年来，两位老党员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用实干担当诠释共产党员的忠诚与坚守，为基层建设、乡村发展、乡风文明打下坚实基础。慰问组强调，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基层发展的见证者和建设者。各级相关部门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关心关爱工作，用心用情落实暖心举措，精准对接实际需求，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 同时要以老党员先进事迹为榜样，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引领基层党员干部锤炼担当作风，凝聚干事合力，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辖区基层党建与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画班轻触画布，
3: 生活
1: 生活
3: 有咗色彩，
1: 音符
3: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3: 就奏出旋律。
1: 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
1: 令生活
3: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3: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2: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2: 2吨重，
3: 嗯，
2: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3: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顶，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2: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3: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2: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3: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2: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3: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4: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啊，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2: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3: 啊。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5: 鼎湖山的庆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2: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3: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2: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6: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喺度随意回想，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

0: 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梁建梅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一重要篇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底线思维，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学习会，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参加学习会。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建设，以更高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作风建设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做到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健全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深入排查安全隐患，抓好全链条安全监管，有序有效提高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严守安全底线，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两区高质量发展。要认真执行落实好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以更实举措护航生态安全，严格落实林长制，压紧压实四级网格化防控责任链条，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常态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切实筑牢源头管控防线，加强消防队伍实战化训练，配齐配强专业扑火装备，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同时，坚持宣传教育与严格执法相结合，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防灭火知识，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灭火浓厚宣传氛围。6月29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带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老党员，给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慰问组一行来到凤凰镇凤凰社区，上门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温耀金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走访慰问党龄54年的老党员温三娇。慰问组与两位老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及生活保障情况，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慰问组表示，多年来两位老党员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用实干担当诠释共产党员的忠诚与坚守，为基层建设、乡村发展、乡风文明打下坚实基础。慰问组强调，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基层发展的见证者和建设者，各级相关部门要常态化做好老党员关心关爱工作，用心用情落实暖心举措，精准对接实际需求，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同时，要以老党员先进事迹为榜样，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引领基层党员干部锤炼担当作风，凝聚干事合力，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辖区基层党建与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 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8: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9: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10: 星期三的下午继续在我们的949有我们的妈妈同学会，你好吗？我是 Wing， 首先会跟大家在节目开篇时候也都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的。物事光每一天似乎我们虽然跟阳光也都是会经常见到他们晒晒太阳，但是其实去到下午又或者总会有一场雨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每一天就不间断地出现的。而天气网方面的提醒就是未来7天南方的强降雨是不断，而且重点就会在这个长江中下游和华南之间转移的。大家也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和预报，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的区域，要持续做好防雨防滑的措施，并且要尽量避免在强风雨的时段出行，更加要注意交通安全。
1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1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12: 哦，谢谢你啊。
1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2: 谢谢你的介绍，我得去看看哈。
14: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1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3: 文明城市，文明人， 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9: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10: 话说今日咧，亦都系我哋嘅七月一号吓，咁啊正所谓咧七一迎华诞，薪火影岭南啊！2026年咧系中国共产党成立嘅105周年，亦都系中国工农红军嘅长征胜利90周年。咁啊，所以啦，咁啊，对于咧今时今日啦，咁啊呢个嘅青春少年嚟讲啦，幸福嘅生活咧，亦都系依托住前人嘅一切付出同埋努力噶。所以咧，咁啊趁住咧喺呢个嘅七月嘅开始啦，亦都系咧就好多同学仔咧嚟。嚟紧啦吓，呢个嘅新嘅暑假时间段嘅开始啦，我哋不妨咧趁住今日咧一齐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喺我哋肇庆咧有啲乜嘢好嘅地方啦，亦都可以继续喺我哋嘅红色研学，又或者咧就对于同学仔咧就进行一个嘅爱国主义教育一个好地方嘅分享啊！相信啦，大家咧对于我哋肇庆周边咧，其实有好多地方啦可以共同去啦啊。通过参观同埋咧就系研学嘅方式方法啦，去一起去进行呢啲嘅爱国主义教育。例如话咧，近段时间咧，其实喺呢个嘅月光楼啊，亦即系我哋嘅肇庆市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啦，咁啊新近咧亦都系有好多嘅活动啦，咁亦都系因应住啦，就六月同埋七月啦呢两个月份嘅一个重要嘅节日啦，仲有就系话咧，对于同学仔嚟讲啦，嚟紧呢个假期点样先过得有意思？同埋有意义咧，不妨咧就由我哋嘅月光楼参观开始咧。话说咧，几日前咧，仲有好多嘅同学仔咧，就系翻紧学嘅时间，其实亦都系咧一个嘅626嘅国际禁毒日咧一个相关嘅活动日啊。咁啊，虽然咧我哋咧可能就之前错过咗，但系唔紧要啊。嚟紧嘅呢一段时间啦，七月同埋八月啦，我哋亦都应该啦咁啊，由爸爸妈妈啦啊。找時間帶小朋友一起去參觀我們的月光樓，重新我們去一起去將這個的愛國主義進行到底。話說6月24號肇慶市就在這個葉挺獨立團團部舊址紀念館，即是我們的月光樓，舉行了626的國際禁毒日防範青少年藥物濫用宣傳活動暨少年警隊成立啟動儀式，而這個亦都是進一步去提升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防範這個涉麻精藥品等這些成癮性物質濫用的意識和能力，亦都有相關的一些的嘉賓一起出席了這一次的活動。其實透過在月光樓的參觀，還有就是參加這些的這麼有意義的活動啟動日，其實亦都可以就有一些新的，例如說就通過這個的學校的宣傳教育去推進关于咧就系呢个嘅爱国主义教育，同埋咧就禁毒嘅各类嘅工作啦，亦都系咧深入小朋友嘅心里面，令到佢哋咧可以从方方面面咧去了解同埋认识，包括咧就系我哋咧前人嘅努力，以及咧就系到咗今时今日咧有啲乜嘢我哋需要咧就系学习同埋咧去共同抵制，例如系禁毒呢样嘢啦。话说啦，咁啊，对于呢个嘅七一嘅活动啦，咁啊，可能咧各种嘅学校里边咧，佢哋都会有各类型嘅唔同嘅方向，包括咧就话透过咧一啲嘅活动啦，令到厚重嘅历史咧可以化作青少年，可以触摸，可以行走，可以感悟，可以创作，可以了解，可以体会嘅实景嘅课堂。例如话咧，我哋嘅呢个月光楼啦，亦都系我哋嘅叶挺独立团啦，响里面咧亦都系有好多嘅展览啦，同埋咧就我哋可以从一些的人物介绍

以及咧就系相关嘅呢啲嘅活动咧，一齐去体会一下当年今日对比翻嚟咧。其实对于好多嘅学生嚟讲啦，呢个嘅暑期咧即将到来吓，亦都可以咧就系借助呢个嘅暑期嘅呢个研学咧，去重新去认识同埋了解关于广东，关于咧我哋嘅一啲嘅爱国主义教育。有时间亦都会咧，就系可以有方方面面嘅一啲嘅了解啦，以及咧就系话透过一个咁样嘅展览，可以令到我哋了解到当年我哋唔一定知道，但系咧历史系不应该被淡忘。

0: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

0: 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兴，共创美好家园。

0: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儿雨水多，移民由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1: 欢迎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九四点九，夏日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

0: 家是下午5:30，回家路上不要心急，请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温暖的情歌深得歌迷的喜爱，在1991年的年尾扫走了所有年度的奖项。最爱经典，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2: 我行路。

0: 交通快报。
1: 17:45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呢一边咧，依家咧亦都系夕阳西下嘅。好時間啊，咁啊，現場呢邊咧亦都係車多人多嘅，咁啊，等燈嘅時間唔需要太長。天寧北路往天寧中路方向咧，亦都冇太多積聚嘅車輛。而睇翻咧建設三路呢一邊咧，反而亦都係要等一等。停一停啦，咁因为咧呢个建设路啦，就往天宁路同埋往呢个宋城路方向嘅车辆咧，现在亦都系排紧长龙，龙尾已经系过咗啦，

0: 亦都系需要等灯啊，目测咧需要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咁啊，亦都喺咧之前都听过有朋友讲咧，就诶咁啊，似乎咧就落班时间啦、敏捷啦，往呢个嘅顺安路呢一边咧，亦都系路况比较拗教。咁所以亦都希望各位咧如果要赶时间嘅话咧，亦都要睇睇啦，咁啊要唔要兜路绕行啊？现时咧再嚟睇下星湖大道啦、唐江路、江尾路咧，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啊。西江大桥呢一边双方向咧，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呢个落桥位置啦，咁啊小车比较多。而端州城区上桥位咧，往南岸方向系轻松好行啊。今日夕阳无限好，希望你有份好心情，继续啦，开开心心回家去。OK， 呢一拍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2: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1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4: 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
3: 今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0: 香港举行升旗仪式同酒会，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
1: 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超1777万人次。
0: 日元对美元汇率又创新低。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哋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政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请听报道。
2: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住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倡丽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中国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住红箭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自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日我哋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哋党走过嘅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嘅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3: 从此中国人民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即贫即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8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同建设、改革开放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18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8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始至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真、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习近平

0: 指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我們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要深入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團結廣大台灣同胞，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和融合發展，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堅定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習近平強調，青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生力軍，全黨要重視青年、關心青年、支持青年，為青年成長成才創造條件。新時代中國青年要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樹立遠大志向，勇擔時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歷史接力賽，用青春鋪路，讓理想閃光。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105年的輝煌歷史令人自豪，但我們決不能驕傲自滿、止步不前。到本世紀中葉，我們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黨同志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鬥，務必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緊緊依靠同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奮力創造新的歷史輝煌。李強在主持大會時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全面回顧總結了105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走過的光輝歷程，創造的偉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不斷鑄就輝煌的優秀特質，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光屋建灵，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揸，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导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置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

0: 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日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朝遇绿色的院委书记。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院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抗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专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来听报道。
4: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部分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3000多台高性能粟米播种机。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亦压茶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3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日，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粟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积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种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桩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小地区要加强棉花、粟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今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多件。据了解，这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

0: 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布、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1: 商务部今日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同50.1%。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同综合研判，主汛期即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小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今日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及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发展态势，针对性部署落实重点防御措施。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4省区市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范围覆盖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鲜花装点的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身处中国空间站天宫的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祝福。黎嘉莹先以普通话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此表达对国家的深深感谢以及对香港的深深祝福。随后他又用粤语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他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他说，在此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及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等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及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他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亦已展开。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令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将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并进一步改善民生。李家超说，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特区政府会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与社会各界一同庆祝这个别具意义的重要日子。当日，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亦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0: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2026年受勋及委任太平绅士名单，共有466人获特区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加。

0: 长，另有65人获委任为太平绅士。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被追授金英勇勋章。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2026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 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 40.6%， 其中澳门单牌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 66.2%。 口岸客流和车流同步攀升，琴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
0: 今日广东省预警中心发布台风防御提醒，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听日发展为偏好台风，并吹向海南同粤西，将俾广东省中西部海面同陆地带嚟明显风雨影响。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对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当日下午将在卡塔尔斡船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代表团仍留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方面将由非高级别官员参加会谈。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在多哈，但暂无计划与伊朗官员举行直接会谈。另据外媒7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当日将在多哈通过斡船方进行低级别技术性会谈。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一日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他们不会参加一号的技术性会谈。
0: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 162.80 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1: 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 11%。 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 14%， 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继续打压黄金价格，金价或难以出现任何实质性反弹。
0: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5: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6: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7: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6: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7: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6: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8: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9: 亦或
8: 景色宜人的地方，
9: 对自在随性，
8: 对自在随性
9: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8: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9: 绍兴电台，

0: 嚟到星期三傍晚时间嘅6:30过后啦，系时候同你一齐去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啊！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系尚算 OK 嘅，不过车流量咧开始大起身嘅啦。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咧，就系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嘅。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呢、这个等等位置，现时积聚嘅车流量比较大。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同样积聚咗一定嘅车辆。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现时嘅车流量咧亦都唔算细。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呢个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现时同样系比较之车多。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下现时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冇乜阻滞嘅，桥面上面行车咧就比较咪摩啦，因为车流量有啲大。好啦，呢 part 交通快报嚟到呢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8: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9: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喺度赴一场与时光嘅约会。
10: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9: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11: 重拾旧欢，细味歌唱。

分之不够之间咧，2026年嘅七月份已经开始嘅啦吓，今日嚟到星期三。嚟到傍晚时间6:30过后，我哋听过有小凤姐呢首经典嘅作品《每一步》，每一步咧，亦都会系小凤姐当年加盟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嘅第一张唱片啊！嗱，当时唱片公司咧对于小凤姐嘅加盟可以话系非常之重视嘅。当时随住唱片咧系附送咗几款年历嘅大海报俾各位嘅歌迷，唱片嘅同名作品《每一步》，亦即系我哋啱先听过嘅呢一首歌，当年咧系郑国江老师为小凤姐度身订造嘅一首励志。可以说是非常之适合小凤姐的风格的。人生的路真的没有白走的，每一步都算数，所以这首歌鼓舞着我们向前行。今天的重拾旧欢，我们一起去听一些比较有能量的经典歌曲。以下下来要去听的这首歌呢，由顾家辉作曲，黄沾作词，辉煌组合的作品。这首歌由罗文演绎，只要讲出名字大家都是很有共鸣的，就是《狮子山下》。同样都是电视剧《狮子山下》的同名主题曲，就收录在罗文1979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好歌献给你》当中。这首经典的粤语歌叙事空间同时间是从《狮子山下》相遇开始，以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的这个境遇展开，再到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去结束。整首的作品好大气。所以每当我们人生路上遇到艰难的时刻，好自然都会想起这首歌。

顾嘉辉同王占呢个辉煌组合咧，真系可以话为香港乐坛留低咗无数嘅经典作品吓。同样都系佢哋呢个组合谱写出嚟嘅经典之作啦。仲有我哋以下落嚟要去听恩妮嘅呢一首《奋斗》吓，同样系电视剧嘅同名主题曲啦。相信睇过呢部电视剧嘅朋友啦，肯定都会记得男女主角周润发同埋赵雅芝吓。故事讲述嘅咧就系年轻人创业嘅励志故事，再配上呢首《奋斗》，哇，好激昂嘅旋律，同埋传递住呢一份自强不息嘅精神，可以话是相得益彰的一件事情。

谭咏麟早期音乐风格的代表作《成功需苦干》在专辑当中和 disco 风格的主打歌《爱到你发狂》可以说形成了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乐坛改编欧美歌曲的这个创作风潮当中，这首歌通过本土化改编之后形成了很独特的风格。郑国江老师的歌词亦都是相当之大气，莫再因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中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需苦干。这些的语句其实体现的都是当时的一个主流的价值观，亦都告诉我们听一个道理，我们肯付出未必有收获，但是不付出是一定没有收获的。

1983年嘅电影《鼓手》主题曲，相信大家应该都仲记得嘅，就系嗰首《默默向上游》，由顾嘉辉作曲，郑国江作词，收录喺张国荣同年发行嘅专辑《风继续吹》里边。但系喺1985年嘅时候咧，有一个重唱版，张国荣就将《鼓手》改为咗《歌手》，既保留咗原作嘅一个奋斗嘅内涵，又融入咗自身演艺经历嘅真实感。嗱，呢首歌其实张国荣当年喺唔同嘅演唱会当中都有演唱过，所以呢就会有不同的伴奏和现场版出现的。相信这首歌也会是在张国荣的心路历程当中很重要的一首作品。

1985年嘅时候，卢冠廷推出咗个人代表作《陪着你走》。喺呢个期间，佢系同当时同属宝丽金唱片公司嘅关正杰、欧水强组成咗臨時的一個合唱組合。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他們三個共同演唱了一首歌《旁的啟示》。林振強填寫的歌詞很有意思，每一次聽從中都會有新的一番體悟的，也都是從沙中旁得到了連串的人生啟示。裡面有句歌詞相信大家聽過一定印象深刻，攜手可創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最后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呢一首由卢冠廷、关正杰加上欧瑞强共同演唱嘅作品《旁的启示》。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七十五集。
3: 各位，上次嗰度康熙要考周培公嘅兵法，周培公就话自己愿意做一个善败将军。佢话善败将军呢，就并非系常败将军，小败之后就连兵结阵，透彻敌情，可以再做盛世，一鼓而定啊！咁样嘅善败将军，比项羽啊，虽然百战百胜，但喺乌江一败涂地就好得多咯。啊，康熙听佢咁讲，就问嗰个九门提督陶海啦：，你带咗几十年兵啦，佢讲得有冇道理啊？陶海就即刻回答：，回万岁，周培公讲嘅都系用兵之妙言啊！周培公就更加兴奋啦，陛下，臣想从南方嘅军事向万岁进言。哦，咁你讲呢？臣认为南方一旦有事，洛阳、荆州或者南京将为决战之地。
4: 系咩？你讲详细啲。
3: 系，万岁，三藩如果叛变，必将夺取鄂州衡阳，以为立足之地，然后夺取荆襄、东夏、南京，水路沿运河北上，陆路就由皖直向中原，会师于直隶，或者由于叛军内部仗骄兵悍，队伍太大，加上指挥不一，民心不从，咁样就会出现划江而治嘅局面啦。
4: 啊，有道理。咁朝廷应当点样应付呢？
3: 请皇上以湖南为决战之地，沿着长江布防百旗劲旅，以浙江江西为东线，陕甘四川为西线，切断敌军联络，咁样敌势虽大，亦可各个击破噶。
4: 好，你先退落去啦，叫索额图、明珠地入嚟。
3: 明珠已经听讲周培公攞住五次有嗰封信，但系唔肯嚟拜见自己，个心就有啲唔中意噶。呢阵时见到周培公出嚟传呼，就笑骑骑讲啦：，周先生，恭喜晒，你呢次得到皇恩，唔使几耐就可以大展宏图咯，啊！但系周培公只系向佢拱手一礼，就冇答话。康熙等索额图同明珠入嚟，就大声讲啦：，
4: 传旨赐周培公进士出身，上兵部主事衔，喺陶海嘅暴军统领衙门内参赞军务。
3: 咋？嗱，转眼之间就到咗康熙十年嘅春天啦。呢一年嚟，三藩嘅叛乱计划喺度加紧进行，康熙嘅设藩方略呢，亦一步步咁实施住噃。一直风平浪静嘅北京城里头，失惊无神啊，传出嚟一股天下即将大乱嘅流言。大街小巷啲细路仔呢，唱住一支唔知从咩地方传嚟嘅歌谣：四张口而返，天下由此散，日月相照五星联，时候到了一齐远，劝君早从善。于是乎，康熙就召见咗洪次女、索额图地等满汉大臣，好似猜谜语咁样，将呢个童谣啊猜咗半日，咁先猜得明白。嗱，四张口呢就两个回字，日月相照呢就个名字，合起嚟就回回要造反，退返满清，恢复明朝。 九门提督陶海又报告咗咁样一件怪事，话近呢排嚟京城嗰啲回民一到挨晚时分，就集合喺各个清真寺里头，佢哋夜晚聚就天光散，唔知做咩事。咁尤其系牛街嘅清真寺啦，嗰度去嘅人最多。咁将呢个情况同街上高嘅流言连埋一齐，就讲明回民嘅叛乱正喺度加紧准备，话埋边一日就会突然间爆发噶噃。于是乎，按照康熙嘅旨意，为咗防患于未然，一个镇压回民叛乱嘅计划就形成咗啦。呢日下昼，九门提督陶海递牌子求见，叩拜之后，陶海细细声话：禀万岁，奴才按主子嘅方略布置好兵力啦。京城12个清真寺，一共派咗5400名兵丁，由奴才亲自带人。到时攻占咗牛街清真寺先，放火烧咗佢，其他嘅地方就以火光为号，一齐喐手。今晚就可以一鼓荡平造反嘅回民啦。咁企喺康熙身后边嘅小毛子，见陶海讲说话嘅时候满面杀气，吓到个心啊卜卜跳啦。但系康熙十分之平静，朕硬系有啲唔踏实，讲啲回民要造反，不过只系听到啲谣言，证据不足啊。佢哋夜聚明散已经10多日，唔通唔怕朝廷发觉嘅咩？回万岁，朝廷屡颁明旨，民间唔准聚会议事，嗰啲回民应该知道嘅，就凭呢一点剿杀佢哋亦唔过分，况且佢哋晚晚如此呢。李振成小毛子就听出嚟啦，原来是为咗回民夜晚聚会嘅事啊，要派兵剿杀。哇，佢一惊之下就唔记得规矩，大声讲啦：主子啊，陶大人，呢件事办错咗啦。康熙冷不防俾小毛子吓咗一跳：大胆奴才，呢度系你讲说话嘅地方咩？翻菜！小毛子就连忙跪低叩头：奴才该死，奴才就躝罪，奴才就躝罪。佢好委屈咁睇咗康熙一眼，就退咗出去。啱啱行到殿门口，又俾康熙叫住啦：翻嚟！小毛子打咗个冷震，连忙转身跪低扣住响头话：主子开恩，奴才知罪啦。起身，以后小心当差。咋，谢万岁恩典，奴才记住啦。你讲下呢件事，朕点样办错咗？
5: 唔系万岁办错咗，系听错咗啫。
3: 小毛子，你唔好惊，慢慢讲。
5: 咋，主子啊，啲回民晚晚去清真寺，唔系想造反噶，佢哋系做礼拜咋。奴才嘅屋企就喺清真寺左紧，奴才细个嘅时候经常去清真寺度玩嘅。主子先头讲夜聚明散，咁系佢哋教里边嘅规矩。连续10多日咧，咁实系过斋戒月啦。
3: 咩叫做斋戒月啊？你讲清楚啲，唔好一味挂住叩头。
5: 系。主子，斋戒月嘅规矩咧多到记唔清，讲白啲咧就同我哋过年差唔多啦。
3: 嗱，原来回历12月咧就叫做斋戒月，咁一入斋戒月啊，嗰啲回民就以启明星为准，日头唔食饭，一直到晚头黑咧先食饭做礼拜嘅。回族人就唔似汉人咁见神就拜。他们只是信穆罕默德，逢到斋月必须每晚都要去清真寺听经报道做礼拜，一直到深夜才回家吃饭。外边的人不明白，见他们做事这么神秘，就哪有不疑心的。加上小毛子又讲又打手势，讲了半日才讲明白个大概。
5: 万岁啊，现在要捉拿这些人，不是天大的冤枉咩？ 到咗回历腊月二十八夜晚啊，系穆罕默德上天嘅日子，嗰啲回民啊，一个都唔剩，冚唪唥去晒清真寺噶。
3: 佢语无伦次咁讲咗一次，用手抹下嘴丫焗嘅口水花，瞪大眼睇住定晒型嘅康熙。嘿，那个九门提督逃开呢阵时就心慌啦，是因嗰啲兵马早已经出动，只要火一起，佢哋就会一齐喐手。如果要变更嘅，就即刻要逐个通知咯。唔系，如果边度唔小心失咗火嘅，就会有千万人头落地啊！所以佢连忙话啦：，请主子定夺。康熙亦深感事关重大，拍下自己嘅脑笋就问啦：，朕喺北京咁多年，点解冇听过呢种事呢？系斋戒月又好，过年又好，偏偏到康熙十年先至听讲，咁咪有啲奇怪。咁奴才讲嘅句句都系实话嚟噶。不过为咩咁多年嚟都唔过斋戒月，偏偏今年先至过，奴才都唔知道噃。
5: 康熙呢阵时就攞出个怀表。

0: 来睇咗下，已经系新牌时分啦，即系而家下昼三点零钟啦。佢企起身对陶海讲：，唉，真系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啊！叫小魏子派人传旨，各路尽剿清真寺嘅兵马，一律听候号令再喐。原定火起为号作废。小毛子，全线食完晚饭，朕要亲访牛街清真寺。陶海你都跟埋去啦。嗱，咁初夏之夜，花香袭人，牛街嗰处啲人啊，熙熙攘攘，一派太平景象啊。边度有人諗到会今晚有咩凶险嘅？但係陶海同埋魏东亭两个呢，个心啊嘀嘀咕咕喇喎。虽然后边有木子许地几十个侍卫扮成老百姓跟住，但係边个想象几千个回民暴动起嚟系个点样嘅啫？又点样确保呢个任性嘅青年皇帝会安全脱身
1: 呢？老伯啊，入寺里头系咪做礼拜啊？
0: 陶海同埋魏东亭仲諗緊心事，忽然听见有问话，就担高头见到一个好精神嘅老人，银须白发，头上戴顶回族老人经常戴嘅白布帽，只系着住一件半截嘅白衫，倒背住双手一路行紧过嚟。佢听见康熙问话就回答讲：
2: 系啊系啊，哎呀，嗰啲细路仔心急啊，唔等得，个天啱啱黑啫，就个个都嚟晒啦。我啊上咗岁数，唔同得佢哋比咯，所以迟咗少少嚟。
1: 老伯，你屋企有几口人啊？
2: 我
0: 个老人骑骑笑，就伸出五只手指头问翻康熙咯。
2: 你啊，少爷啊，过节嘅嘢齐备好未啊？
1: 都差唔多噶啦。
0: 康熙谂咗下，含含糊糊咁答应咗。个老伯就自己继续讲啦：
2: 唔容易啊！唉，到今年总算系过个节咯。唉，由顺治爷进驻北京，计起都就快三十年啦。头几年就闹兵荒，后尾几年收成唔好，又夹住有敖中堂一味咁圈地，真系邪啊！一日安乐日子都未曾过过。如果再系咁样搞多几年嘅，学似你咁嘅后生仔，怕连开斋节系点过嘅都唔知道啦。唉，真系托咗安拉同康熙爷嘅福咯。康熙一下就恶晒言啦，原来系咁啊！魏东亭同埋陶海亦都明白过嚟啦，就有啲惭愧咁样互相望一眼，正系想劝康熙唔使入去清真寺啦。冷不防康熙就十声拧转身，一手执住魏东亭嘅手臂，细细声咁惊呼话啦：
1: 父神，你睇边个从嗰边嚟？
0: 魏东亭顺住康熙嘅眼就望过嗰边，认真一睇，同样系吓咗惊。只见对面有六七个人，一边倾偈就一边行，中间簇拥住嘅呢，竟然系喺固安院客店度同李光地、陈梦蕾地对差谜语嘅杨喜龙，喺五华山同吴三桂会面，自称为朱三太子嘅嗰个人啊。嗱，各位，这个人本来呢就叫做杨喜龙啊。佢个父亲杨继宗呢，原本系前明熹宗时候左副都御史杨年嘅远房侄仔。杨年就因为弹劾魏忠贤被捕混咗入监。咁好大嘅杨氏家族呢，死嘅死，逃嘅逃，家破人亡啊。杨继宗就化名朱英出走咗。崇祯初年，杨年嘅冤案平反，杨继宗呢先至返去北京。佢贿赂咗周贵妃嘅堂弟周全斌，好快就得到一个光禄寺司副主事嘅职位啦。到咗崇祯十七年嘅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大军攻破咗北京城。深夜时分，崇祯皇帝就撞响咗景阳钟，要召集文武百官入宫。等到杨继宗飞咁赶到入紫禁城嘅时候，我啲侍卫

锦衣卫宫女嘅尸体啊，横七竖八到处都系啊，血腥味啊，宫到人晕陀陀嘅。原来呢阵时崇祯皇帝已经杀死咗公主、王子、近侍、宫女同埋王妃，自己就逃咗上去梅山啦。如果唔系杨继宗见多识广，见到呢啲尸体啊，实会俾吓到傻都似。咁啊，正当喺皇宫中穿行嘅时候，突然就俾打横嘅一具尸体棘咗下，成个扑出五六尺远，两只手喺地下擦到损晒啦。佢啱啱起身嘅时候，就发现嗰个死者嘅怀中呢，揽住一个十分精致嘅木盒仔。佢当时亦唔顾得打开嚟睇啦，照执起就流夜赶返去乡下啦。杨继宗返到乡下嘅屋企，就住灯光打开嘅时候，就不由得倒索一啖冷气咯。点解呢？原来里面竟然係一方盘龙金楼嘅玉璽。玉璽下边有一块黄丝绢巾，咁上边画住弯弯曲曲嘅线条，原来是一张藏宝图嚟。咁绢巾嘅左下角呢，有啲密密麻麻嘅字仔，咁盖咗洪武皇帝嘅玉璽添嘅，咁将近300年嘅嘢嚟，睇落仲系好似新速速嘅咁。杨继宗前后就諗明白晒啦，皇宫度嗰几个人呢，就为咗争呢个木盒而丧生嘅。好啦，咁到杨继宗死咗之后，呢张图同埋玉璽呢，自不然就落入佢个仔杨喜隆手中啦，就成咗假冒朱三太子嘅凭证同埋资本。呢次佢以少主嘅身份巡视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四省，就十分之满意。中三郎教嘅乡众信徒呢，已经有200多万，只要等时机成熟就可以起事啦。咁呢个时机就是今晚发生嘅屠杀京城回族嘅事件啦。嗱，呢个事件呢，佢蓄谋已久啦，策划咗好长时间咯。京城里头嘅中三郎教徒喺杨喜隆嘅指挥下，就到处散布回民造反嘅流言，传播四个口而反嘅歌谣，睇嚟已经起咗作用啦。是因康熙已经批准咗屠海奏旨，火烧牛街清真寺，并喺12个清真寺同时喐手啊。咁呢个情报呢，已经从埋伏喺内务府嘅内线王敬嗰度送咗出嚟。杨喜隆深信，只要屠海嘅六营兵一喐手，马上就会震动全国啊！是因天下嘅回民系一家，一旦朝廷激嬲咗回民，全国嘅回民呢就会成为康熙嘅死敌，而佢杨喜隆就要趁机起事，杀入紫禁城，以三太子嘅身份登上黄龙宝座啦。唉，咁系一件几咁令人神往嘅结局啊！今晚食完晚饭，杨喜隆就兴致勃勃咁公开露面。佢带住自己封嘅齐建王焦山、国老张太、军师李柱地一班人，喺护驾指挥朱尚贤等人嘅保护下，嚟到咗牛街嘅清真寺啊！佢要喺度观火睇虎斗，亲自掌握呢个成败攸关嘅局势。就喺佢哋得意洋洋一路行紧去嘅时候，突然睇见康熙，睇见咗魏东亭呢几个人，不期而遇。杨喜隆起先亦打咗个突兀，跟住就满面堆笑向康熙双手一拱：啊，隆公子久违啦，故安院匆匆分手，转眼间一年有多，諗唔到今日再次相逢，真係三生有幸啊。係杨老板啊，失敬失敬。康熙一边还礼，就一边对魏东亭讲啦：你仲记唔记得呢位杨老板啊？讲完佢又指下九门提督屠海就介绍话啦：杨老板啊，嗱，呢一位呢是本店分号嘅金掌柜，小店就开喺菜市口嗰度咋。佢有一味拿手嘅菜叫做白切狗，到时请多多光顾噃。嗱，菜市口呢是杀人嘅刑场，白切狗当然就是杀人嘅勾当啦。魏东亭听到康熙咁讲就十分之好笑啦，啊，諗唔到康熙竟然有

0: 咁机变嘅才能，一语相关，好似个小老板咁。嗱，康熙皇帝都算大胆咯，带住咁少人就嚟到呢笪是非之地，后果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条棚，
2: 灿烂条棚，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3: 畅行九四九，
2: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4: 曾经佢哋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佢哋念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唔好嫌弃佢哋，俾佢哋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系爱你哋嘅命。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2: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2: 2吨重，
3: 嗯，
2: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3: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

0: 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0: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0: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0: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2: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0: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3: 鼎湖山的庆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4: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0: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4: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
1: 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打的那天。
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0: 家是晚上8:30，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燕，你现在收听的是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温暖的情歌深得歌迷的喜爱，在1991年的年尾扫走了所有年度的奖项。最爱经典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动听
1: 动听，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甚至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开始，畅行949。949

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业领军视角前瞻，从鼎湖山实践展望中国生物圈保护新路径，肇庆精准匹配公租房资源，暖心保障困难群众安居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历史见证壮阔征程，时间镌刻奋斗足迹，今天我们党迎来105岁生日，走过105年峥嵘岁月，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微微巨轮，一个历经风雨千锤百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如磐，信念更坚，正带领亿万中国人民阔步行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回望历史，100多年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眺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

0: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文章强调，永葆赤子之心，砥砺复兴之志，千秋伟业气势如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上，多位生态保护领域的领军专家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主题，结合鼎湖山70年的发展经验，从国际视野、行业布局等维度展开深度分享，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科学院院士、 MAB 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表示，鼎湖山作为中国最早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之一，70年来在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护、长期生态定位研究、自然教育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的成果，这不仅是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也为全球亚热带区域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样本。
2: 鼎湖山在生物多样性监测啊、调查啊，然后文化多样性跟这个自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怎么样有机结合，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那我们还在讨论，他们会把它进一步梳理总结出来，那么让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不仅在中国成为一个样板，在国际上也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
0: 在全国网络建设方面，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33年来，从最初的45家成员发展到如今的229家，覆盖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典型生态系统。而鼎湖山作为开山鼻祖，70年来交出的厚重答卷，为整个网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
3: 科学资深这一块，那么鼎湖山呢，应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一个典范，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今天颁发了一个特别的奖项，就是保护区的管理奖，也是从咱们鼎湖山保护区开始的，所以鼎湖山又一次扮演了第一的角色，这一点也是值得作恩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促进产业绿色发展条例》草案、《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肇庆市体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草案，市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以批准后的文本为正式文本，并予以公布施行。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何晴晴、关键、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邹莹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试为期三天，共有 13.586 万人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1160人。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4659个考场。我市各地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记者一大早在考场外看到，不少家长专程到场送考，为学子们送上真挚祝福与暖心鼓励。家长李小姐：
4: 真情是送小朋友考试，跟住又攞个寓意咯，系旗开得胜啊嘛，系希望佢系即系正常发挥咯，中考大捷咁咯。
0: 据悉，此次考试统一安排在6月30日至7月2日进行，各县市区已提前完成考场布置、设备调试、考务培训、配齐安保、医疗后勤人员、细化入场、事件流转、突发应急全流程预案，全力守护考试公平平稳。为帮助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战考试，学校也贴心地给出应考指导与温馨提示，助力考生从容应考，稳定发挥。四会市玉城学校教研处主任叶小阳：
5: 一、规范作答，沉着应战，细节往往决定最终结果；二、调试心态，张弛有度，正常心看待考试，不求超常发挥，但求稳扎稳打；三、规律作息，劳逸结合。
0: 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位于端州区龙塘北路西的惠福居是我市重点保障性住房小区。今年以来，肇庆市住房保障管理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公租房审核分配机制，结合群众实际居住需求，精准匹配房源，让一批住房困难家庭住进舒心省心的保障房，切实把住房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走进惠福居小区，楼栋整洁，道路通畅，配套设施齐全。针对老年、残障、低收入等特殊困难家庭，住保中心在房源分配环节推行个性化匹配机制，大幅减轻群众居住成本。2026年1到5月，我市住房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累计为98户家庭发放超13万元租赁补贴，严格执行三审两公示，完成两批共120户轮候及调房家庭公租房公开抽签，三月出台房源调整办事指引，已有10户家庭顺利完成调换，安排33人次对两个小区共887户在保家庭入户核查，动态守好准入退出管口。市民江怡：
6: 原来在那里住是在七楼吗？比较高，年龄大了就腿脚不太方便了，走起路来很吃力，上楼梯很吃力吗？现在住到这个公租房，这个电梯房就方便很多了吗？租金也便宜了很多，能申请到就是我们感觉到很幸运。
0: 江怡居住的房源正是住保中心精准摸排群众困难、按需分配房源的缩影。为拓宽办事渠道，我市打通广东政务服务网、微信公众号、线下窗口多渠道申请通道，群众无需提交纸质证明，部门数据联审，简化办事流程，还可线上实时查询审核进度，实现公租房业务便捷办、透明办。肇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住保中心副主任、临时负责人孔娇：
7: 我们的保障对象主要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等，主要考虑是是否已有住房、车辆和家庭年收入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申请条件，扩大保障范围，精准满足住房困难群众需求，让更多的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清中初祭祝端州包公至端史记展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式开幕。展览聚焦包公在端州任职三年的志迹与风骨，通过珍贵文物、文献复原、场景叙事，还原包公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形象，让历史照进现实。 展览还特别设置我为群众办实事学习区，适配党组织生活、主题党日、廉政教育等场景，让观展成为一次深刻的党性锤炼。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馆长徐文娟：
8: 我们这次展览采用了很多岭南文化的元素，让观众尽可能的去感受就是历史中岭南文化的这种审美，这也就是我们要做小而美小而精的这种展览的一种呈现，用有限的物理空间去抵达无限的精神共鸣。
0: 展览将展至11月30日，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打造集观赏、学习、思考、实践于一体的沉浸式教育平台，为新时代干事创业筑牢思想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临近，我市各运动队已进入备战冲刺阶段。记者近日在肇庆市柔道队训练室内看到，队员们正进行高强度赛前训练，擒抱、摔头、地面缠斗，运动员们在教练指导下反复打磨技战术动作，围绕体能、技术和临场应变开展针对性训练，全力调整竞技状态。肇庆市柔道队教练张占杰：
9: 主要就是以调整运动员状态和这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一些比赛当中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啊，注意体重的控制啊，尽量到比赛的那个时间把它调整到最佳状态。目前呢还是处于赛前训练这个上升阶段，对队员们来讲呢，孩子们呢也是憋足了一股劲儿，想在赛场上呢尽情地展示自己、表现自己。
0: 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组织参加其中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运动员近1500人。针对7月10日在广州开赛的自由式小轮车项目，我市队伍已加紧异地集训，做好参赛的各项准备。接下来，我市各代表队将继续查漏补缺，科学训练，全力冲刺省运会，力争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充分展现肇庆竞技体育发展成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30日，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会议同步启动揭榜挂帡组团攻坚行动，16个项目、18个牵头单位正式领榜，市直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受表彰代表、老党员代表等约240人参加会议。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党建联学共促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口岸系统各单位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职工共200余人参与。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干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6项，包括罗密村虎澳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7月4日周六上午9点到12点，肇庆高新区万阳众创城3号门企业服务中心旁将举办2026年产业聚财直达未来万阳众创城综合招聘会，多家优质企业将提供多个热门就业岗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6月份， 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热浪28日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 1.91 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10: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由肇庆市妇联、四会市妇联、四会市红十字会联合开展的守望同心、希望同行、爱心妈妈关爱留守儿童暑期防溺水安全健康教育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龙浦学校，为在校留守儿童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防溺水安全课《织物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活动中，志愿者结合本地河湖、池塘、山塘等水域分布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溺水隐患识别、野外玩水危险、落水自救和施救误区等核心安全知识，通过实景案例、互动问答、模拟演示等形式，直观演示如何正确开展岸上施救、漂浮自救、纠正孩子盲目下水救人、手拉手施救等危险行为，同时普及溺水后心肺复苏基础急救操作，让同学们听得懂、记得牢、学得会。活动主办方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成长安全、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道路交通安全、心理健康疏导、应急救护培训等系列公益宣教活动，全方位多角度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日前四会市在滘口学校举行科普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趣味十足的科普实践互动体验，为全校师生打造了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玩得懂的沉浸式科技盛宴，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青少年日常。活动中特色表演轮番登场，非遗川剧变脸科普秀率先亮相，将传统戏曲非遗文化和科普讲解相结合，揭开变脸背后的科学奥秘。舞台科学秀点燃全场气氛，通过趣味化学、物理小实验等表演，向在场师生直观展示基础科学原理。活动还设置了科普宣传互动体验区，从科普大篷车、自然科学到古法造纸、防灾安全等科普体验项目，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吸引了大批学生参与。本次科普活动走进乡镇校园，搭建专属青少年的科创展示和学习平台，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科技、感知科技、玩转科技，在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在体验中激发创新思维。 下一步，四湖市將常態化開展科普活動，不斷豐富科普載體，提升中小學生科學素養，營造全社會熱愛科學、崇尚創新的良好氛圍。

0: 喂，各位，呢次社会之声嘅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与你感受城市嘅脉搏奔流，
2: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九四九，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清早第一餐应该选择温热食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好多人喜欢在清晨起来之后喝一些蔬菜汁，理由是摄取蔬菜汁里面的直接营养和清理体内废物。但是这样做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就是人体内喜欢温热的环境，身体温暖微循环才会正常。所以清早起来的第一餐最好选择温热的食品，应该吃一些热的粥、热的牛奶或者是热的豆花、豆浆和芝麻糊等等，再配返食蔬菜、面包或者水果。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睇，食早餐是不适宜先喝蔬菜汁、冻咖啡或者冻果汁等等的，应该是先食而死。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清早嘅第一餐应该选择温热食品。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5: 西光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6: 星期三晚上的繁星点点又跟大家见面，今晚就会跟大家一起倾倾偈，讲下就是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令到你是怎即辗转难眠失眠的。大家今晚不妨可以留言给我的，我们节目微信号是 FXDD928， 讲讲是最近发生过的一些令到你很难睡得着觉的事情。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啊，我寻日下昼咧饮咗一杯奶茶，然之后咧寻晚咧彻底清醒晒啊，一个人咧望住个天花板咧喺度发呆咁样，睇嚟以后都唔可以成日饮奶茶呢啲嘢啊，少饮啲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瞓觉之前咧就复盘咗整套期末嘅错题啦，然后咧个大脑咧就直接咧开启咗循环播放嘅，瞓喺张床上面咧两个钟头都瞓唔到觉啊咁样。你讲到呢样嘢咧，我谂翻起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都试过啦吓，就系话本身咧都计划咧就系早啲瞓啦吓，即系养精蓄锐啦，去备战考试嘅咁样。但系咧一瞓落床咧，个大脑咧就自动喺度循环嗰、那个嗰啲书啊，嗰啲课本里面嘅所有嘅知识点吓，根本咧停唔落嚟嘅。不过咧，唔系好多时候系咁嘅，即系试过系咁啫。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阿星啊，我失眠原因咧好简单嘅啫吓，即系日头咧就系属于老细嘅吓，夜晚黑咧就属于我自己嘅，我就唔舍得瞓噶啦吓，直到咧我最近发现咧就系挨夜挨嘅系我自己嘅命，续嘅咧就系老细嘅命，佢咧就喺第二日咧吓好精神抖擞咁咧就喺度闹我，啊，睇嚟你都要即系改变下你嘅作息规律先得啊。

0: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日我最近咧成日都失眠啦吓，咁啊然后咧发现咧数羊咧已经系冇用噶啦，我咧就开始咧数前任嘅缺点啊，咁啊结果咧发现咩咧？结果发现咧就系、是、越数就越精神，发现呢个人咧根本就冇优点嘅。诶，咪住先，咪住先啊！我听你嘅咁讲嘅话咧，我觉得好似呢个叫做反向助眠。
1: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提提大家，咁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咁大家咧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啦。讲讲咧最近令到你失眠嘅一件事。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恒949开始。
2: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十点半钟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繁星点点这个钟数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今晚咧要推荐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星辰大海》，送俾你哋。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阿星啊，我咧就明明咧瞓觉之前已经摆低咗部手机噶啦，但系脑海里面咧就会自动喺度回味嗰啲短视频嘅片段啊，根本咧就静唔落嚟嘅，咁你真系好难瞓得着觉噶。

呢个 friend 佢话咧，阿星啊，我之前咧试过要搭早机啊，咁啊好担心咧，第二咧早上个闹钟咧听唔到啦，然后咧嗰晚啦吓，隔几分钟咧又擘大眼睇睇时间，唉，迷迷糊之间咧吓，硬生生咁咧就挨到咗天光啊！即系建议，真心建议唔好搭早机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我失眠咧就系因为咧瞓觉之前咧刷到一条视频嘅，咁啊就系讲点样喺30岁之前咧财务自由。我今年29岁啦吓，咁你睇完之后系咪谂下一阵间点样先可以早啲瞓咧？

啲 friend 佢话咧，寻晚失眠啊，我咧喺阳台度睇星星，我妈咧以为我抑郁添啊，其实咧我喺度想话搵嫦娥姐姐借啲仙丹，因为凡间嘅药咧对我已经冇用啦。

大学嘅时期咧，我已经开始听佢嘅歌啦，许艺。毕业之后咧，出嚟工作咧，有时失眠咧都会听下佢啲歌曲，非常之励志嘅啲歌曲。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最近咧令到我瞓唔着觉嘅咧，就系我养嘅多肉咧，居然开咗花。我望咗佢三个钟头，一直喺度谂佢系咪喺度笑紧我，连拍拖嘅对象都冇咧。然后佢就先开花结果啦。唔一定嘅，系你嘅悉心照顾之下，佢生得比较好啫吓。

某某时间今晚咧嘅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噶啦。最后咧会送俾你哋嘅有呢首嘅作品，歌名叫做《如愿》，结束我哋今晚嘅繁星点点。听晚再见，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业领军视角前瞻，从鼎湖山实践展望中国生物圈保护新路径。肇庆精准匹配公租房资源，暖心保障困难群众安居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历史见证壮阔征程，时间镌刻奋斗足迹。今天我们党迎来105岁生日，走过105年峥嵘岁月，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一个历经风雨千锤百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如磐，信念更坚，正带领亿万中国人民阔步行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回望历史，100多年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眺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文章强调，永葆赤子之心，砥砺复兴之志，千秋伟业气势如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2: 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上，多位生态保护领域的领军专家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主题，结合鼎湖山70年的发展经验，从国际视野、行业布局等维度展开深度分享，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科学院院士、 MAB 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表示，鼎湖山作为中国最早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之一，70年来在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护、长期生态定位研究、自然教育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的成果，这不仅是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也为全球亚热带区域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样本。
3: 鼎湖山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啊，调查啊，然后文化多样性跟这个自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怎么样有机结合啊，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那我们还在讨论他们会 把它进一步梳理总结出来，那么让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不仅在中国成为一个样板，在国际上也能够有更大的影响。
2: 家成员发展到如今的229家，覆盖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家成员发展到如今的229家，覆盖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典型生态系统。而鼎湖山作为开山鼻祖，70年来交出的厚重答卷，为整个网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
4: 科学支撑这一块，那么鼎湖山呢，应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一个典范，做了很多战略性的工作。今天颁发了一个特别的奖项，就是保护区的管理奖，也是从咱们鼎湖山保护区开始的。所以鼎湖山又一次扮演了第一的角色，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促进产业绿色发展条例草案、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肇庆市体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草案，市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以批准后的文本为正式文本，并予以公布施行。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何晴晴、关键、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邹莹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试为期3天，共有13.586万人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1160人。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4659个考场。我市各地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记者一大早在考场外看到，不少家长专程到场送考，为学子们送上真挚祝福与暖心鼓励。家长李小姐：
5: 真情是送小朋友考试，跟住有攞个寓意咯，系旗开得胜啊嘛，希望佢系即系正常发挥咯，中考大捷咁咯。

0: 据悉，此次考试统一安排在6月30日至7月2日进行，各县市区已提前完成考场布置、设备调试、考务培训、配齐安保、医疗后勤人员、细化入场、事件流转、突发应急全流程预案，全力守护考试公平平稳。为帮助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战考试，学校也贴心地给出应考指导与温馨提示，助力考生从容应考，稳定发挥。四会市玉城学校教研处主任叶小阳：
1: 一、规范作答，沉着应战，细节往往决定最终结果；二、调试心态，张弛有度，正常心看待考试，不求超常发挥，但求稳扎稳打；三、规律作息，劳逸结合。
0: 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位于端州区龙塘北路西的惠福居是我市重点保障性住房小区。今年以来，肇庆市住房保障管理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公租房审核分配机制，结合群众实际居住需求，精准匹配房源，让一批住房困难家庭住进舒心省心的保障房，切实把住房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走进惠福居小区，楼栋整洁，道路通畅，配套设施齐全。针对老年、残障、低收入等特殊困难家庭，住保中心在房源分配环节推行个性化匹配机制，大幅减轻群众居住成本。2026年1到5月，我市住房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累计为98户家庭发放超13万元租赁补贴，严格执行三审两公示，完成两批共120户轮候及调房家庭公租房公开抽签，三月出台房源调整办事指引，已有10户家庭顺利完成调换，安排33人次对两个小区共887户在保家庭入户核查，动态守好准入退出管口。市民江怡：
3: 原来在那里住是在七楼吗？比较高，年龄大了就腿脚不太方便了，走起路来很吃力，上楼梯很吃力吗？现在住到这个公租房，这个电梯房就方便很多了吗？租金也便宜了很多，能申请到就是我们感觉到很幸运。
0: 江怡居住的房源正是住保中心精准摸排群众困难、按需分配房源的缩影。为拓宽办事渠道，我市打通广东政务服务网、微信公众号、线下窗口多渠道申请通道，群众无需提交纸质证明，部门数据联审，简化办事流程，还可线上实时查询审核进度，实现公租房业务便捷办、透明办。肇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住保中心副主任、临时负责人孔娇：
4: 我们的保障对象主要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等，主要考虑是是否已有住房、车辆和家庭年收入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申请条件，扩大保障范围，精准满足住房困难群众需求，让更多的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清中初季住端州包公志端史记展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式开幕。展览聚焦包公在端州任职三年的志迹与风骨，通过珍贵文物、文献复原、场景叙事，还原包公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形象，让历史照进现实。展览还特别设置我为群众办实事学习区，适配党组织生活、主题党日、廉政教育等场景，让观展成为一次深刻的党性锤炼。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馆长徐文娟：
5: 我们这次展览采用了很多岭南文化的元素，让观众尽可能的去感受就是历史中岭南文化的这种审美，这也就是我们要做小而美、小而精的这种展览的一种呈现，用有限的物理空间去抵达无限的精神共鸣。
0: 展览将展至11月30日，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打造集观赏、学习、思考、实践于一体的沉浸式教育平台，为新时代干事创业筑牢思想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临近， 我市各运动队已进入备战冲刺阶段。

0: 记者近日在肇庆市柔道队训练室内看到，队员们正进行高强度赛前训练，擒抱、摔头、地面缠斗，运动员们在教练指导下反复打磨技战术动作，围绕体能、技术和临场应变开展针对性训练，全力调整竞技状态。肇庆市柔道队教练张占杰：
1: 主要就是以调整运动员状态和这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一些比赛当中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啊，注意体重的控制啊，尽量到比赛的那个时间把它调整到最佳状态。目前呢，还是处于赛前训练这个上升阶段，对队员们来讲呢，孩子们呢也是憋足了一股劲儿，想在赛场上呢尽情的展示自己，表现自己。
0: 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组织参加其中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运动员近1500人。针对7月10日在广州开赛的自由式小轮车项目，我市队伍已加紧异地集训，做好参赛的各项准备。接下来，我市各代表队将继续查漏补缺，科学训练，全力冲刺省运会，力争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充分展现肇庆竞技体育发展成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30日，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会议同步启动揭榜挂帅组团攻坚行动，16个项目、18个牵头单位正式领榜，市直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受表彰代表、老党员代表等约240人参加会议。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党建联学共促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口岸系统各单位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职工共200余人参与。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干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6项，包括罗密村虎澳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7月4日周六上午9点到12点，肇庆高新区万阳众创城3号门企业服务中心旁将举办2026年产业聚财直达未来万阳众创城综合招聘会，多家优质企业将提供多个热门就业岗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 101.5 万名，增幅为 1.0%。 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戈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 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热浪28日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 1.91 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
2: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温暖的情歌深得歌迷的喜爱，在1991年的年尾扫走了所有年度的奖项。最爱经典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在变化，
1: 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
0: 生活中
1: 先有期待
0: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0: 肇庆电台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0: 陪你一直期待发掘。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949，
2: 畅行949。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当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跃动喺空气中，
1: 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坑
1: 每一刻都充满色

0: 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家里，写书啦，零点一杯苏诺伊，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溺，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微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

0: 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 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

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业领军视角前瞻，从鼎湖山实践展望中国生物圈保护新路径。肇庆精准匹配公租房资源，暖心保障困难群众安居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领航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章说，历史见证壮阔征程，时间镌刻奋斗足迹。今天我们党迎来105岁生日，走过105年峥嵘岁月，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一个历经风雨千锤百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如磐，信念更坚，正带领亿万中国人民阔步行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回望历史，100多年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眺望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文章强调，永葆赤子之心，砥砺复兴之志，千秋伟业气势如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3: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2: 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上，多位生态保护领域的领军专家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主题，结合鼎湖山70年的发展经验，从国际视野、行业布局等维度展开深度分享，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科学院院士、MAB 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表示，鼎湖山作为中国最早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之一，70年来在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护、长期生态定位研究、自然教育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的成果，这不仅是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也为全球亚热带区域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样本。
4: 鼎湖山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啊，调查啊，然后文化多样性跟这个自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怎么样有机结合啊，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那我们还在讨论，他们会 把它进一步梳理总结出来，那么让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不仅在中国成为一个样板，在国际上也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
2: 在全国网络建设方面，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33年来，从最初的45家成员发展到如今的229家，覆盖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典型生态系统。而鼎湖山作为开山鼻祖，70年来交出的厚重答卷，为整个网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
5: 科学支撑这一块，那么鼎湖山呢，应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一个典范，做了很多战略性的工作。今天颁发了一个特别的奖项，就是保护区的管理奖，也是从咱们鼎湖山保护区开始的。所以鼎湖山又一直扮演了第一的角色，这一点也是值得作呕。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肇庆市促进产业绿色发展条例》草案，《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肇庆市体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肇庆市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草案，市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肇庆市端砚石资源保护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以批准后的文本为正式文本，并予以公布施行。会议表决通过了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肇庆市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市、县、镇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安排的决定，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张思辉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何晴晴、关键、陈超长、秘书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邹莹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考试为期3天，共有13.586万人参加考试，较去年增加1160人。全市共设立136个考点，4659个考场。我市各地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记者一大早在考场外看到，不少家长专程到场送考，为学子们送上真挚祝福与暖心鼓励。家长李小姐：
6: 真情是送小朋友考试，跟住又攞个寓意咯，系旗开得胜啊嘛。

0: 望佢系即系正常发挥咯，中考大捷咁咯。
1: 据悉，此次考试统一安排在6月30日至7月2日进行，各县市区已提前完成考场布置、设备调试、考务培训、配齐安保、医疗后勤人员、细化入场、事件流转、突发应急全流程预案，全力守护考试公平平稳。为帮助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战考试，学校也贴心地给出应考指导与温馨提示，助力考生从容应考，稳定发挥。四会市玉城学校教研处主任叶小阳：
2: 一、规范作答，沉着应战，细节往往决定最终结果；二、调试心态，张弛有度，正常心看待考试，不求超常发挥，但求稳扎稳打；三、规律作息，劳逸结合。
1: 据了解，我市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位于端州区龙塘北路西的惠福居是我市重点保障性住房小区。今年以来，肇庆市住房保障管理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公租房审核分配机制，结合群众实际居住需求，精准匹配房源，让一批住房困难家庭住进舒心省心的保障房，切实把住房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走进惠福居小区，楼栋整洁，道路通畅，配套设施齐全，针对老年、残障、低收入等特殊困难家庭，住保中心在房源分配环节推行个性化匹配机制，大幅减轻群众居住成本。2026年1到5月，我市住房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累计为98户家庭发放超13万元租赁补贴，严格执行三审两公示，完成两批共120户轮候及调房家庭公租房公开抽签，3月出台房源调整办事指引，已有10户家庭顺利完成调换，安排33人次对两个小区共887户在保家庭入户核查，动态守好准入退出管口。市民江怡：
4: 原来在那里住是在7楼吗？比较高，年龄大了就腿脚不太方便了，走起路来很吃力，上楼梯很吃力吗？现在住到这个公租房，这个电梯房就方便很多了吗？租金也便宜了很多，能申请到就是我们感觉到很幸运。
1: 江怡居住的房源正是住保中心精准摸排群众困难、按需分配房源的缩影。为拓宽办事渠道，我市打通广东政务服务网、微信公众号、线下窗口多渠道申请通道，群众无需提交纸质证明，部门数据联审，简化办事流程，还可线上实时查询审核进度，实现公租房业务便捷办、透明办。肇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住保中心副主任、临时负责人孔娇：
5: 我们的保障对象主要是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等，主要考虑的是否已有住房、车辆和家庭年收入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申请条件，扩大保障范围，精准满足住房困难群众需求，让更多的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30日，清中初季住端州包公至端史记展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式开幕。展览聚焦包公在端州任职3年的志迹与风骨，通过珍贵文物、文献复原、场景叙事，还原包公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形象，让历史照进现实。展览还特别设置我为群众办实事学习区，适配党组织生活、主题党日、廉政教育等场景，让观展成为一次深刻的党性锤炼。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馆长徐文娟：
6: 我们这次展览采用了很多岭南文化的元素，让观众尽可能的去感受就是历史中岭南文化的这种审美，这也就是我们要做小而美、小而精的这种展览的一种呈现，用有限的物理空间去抵达无限的精神共鸣。
1: 展览将展至11月30日，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打造集观赏、学习、思考、实践于一体的沉浸式教育平台，为新时代干事创业筑牢思想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随着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临近，我市各运动队已进入备战冲刺阶段。记者近日在肇庆市柔道队训练室内看到，队员们正进行高强度赛前训练，擒抱、摔头、地面缠斗，运动员们在教练指导下反复打磨技战术动作，围绕体能、技术和临场应变开展针对性训练，全力调整竞技状态。肇庆市柔道队教练张占杰：
7: 主要就是以调整运动员状态和这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一些比赛当中的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啊，注意体重的控制啊，尽量到比赛的那个时间把它调整到最佳状态。目前呢，还是处于赛前训练这个上升阶段。对队员们来讲呢，孩子们呢也是憋足了一股劲儿，想在赛场上呢尽情的展示自己，表现自己。
1: 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组织参加其中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角逐，参赛运动员近1500人。针对7月10日在广州开赛的自由式小轮车项目，我市队伍已加紧异地集训，做好参赛的各项准备。接下来，我市各代表队将继续查漏补缺，科学训练，全力冲刺省运会，力争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充分展现肇庆竞技体育发展成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30日，肇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接榜挂帅组团攻坚项目启动大会召开，会议表彰了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会议同步启动接榜挂帅组团攻坚行动，16个项目、18个牵头单位正式领榜，市直各单位党组织书记、受表彰代表、老党员代表等约240人参加会议。七一前夕，肇庆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肇庆海关、肇庆海事局、肇庆边检站及口岸经营单位共同开展肇庆市口岸系统党建联学共促发展系列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口岸系统各单位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职工共200余人参与。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驻肇庆市怀集县甘洒镇2026年民生帮扶项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有6项，包括罗密村虎澳桥扩建、南洞村恰坑口桥重建、前村大浪路桥重建、区东大桥修缮、下区村路灯修复及增补、金龙村平头巷道路清障及扩宽。7月4日周六上午9点到12点，肇庆高新区万阳众创城3号门企业服务中心旁将举办2026年产业聚财直达未来万阳众创城综合招聘会，多家优质企业将提供多个热门就业岗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当地时间6月30日，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戈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 伊朗总统佩泽西。

0: 齐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热浪28日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 1.91 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